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

0: 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1: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0: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1: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0: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凡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不开刀不手术，李青兰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的换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还是针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眼病的治疗和预防给大家进行了讲解。啊，同时我们大家说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眼睛这个治疗怎么去治。我的眼病啊在治疗上有没有这个恢复的希望啊，能不能还让这个眼睛的视力提高啊，大家可以随时呢跟我进行沟通啊。我们这部热线电话现在也给大家呢全线开通了。那同时啊，因为每天节目时间呢有限，我们呢这个节目也是在这个全国近百家电台进行同步的进行直播，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也沟通不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啊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啊，这个完全可以，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给大家呢进行啊详细的解答啊，帮助大家呢解决我们这个眼病治疗上的问题。其实啊，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啊。我一再跟大家说过呀，说治疾病的话，就任何疾病也是一样，大家得找对方法，尤其是什么呢？找对病根儿啊。有句俗话讲啊，说打蛇要打7寸，治病呢要求于本。那你像啊，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的时候，咱们中医当中啊，说治疗这个眼病

0: 它不像西医啊说滴眼药水，我呢去打针啊打蜂蜜汁儿，或者是说我去做这个开刀手术去治疗。中医治病啊说讲究从根本入手啊，那找对这个病根儿是很关键。眼睛啊它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病根儿，除了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失调以外，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眼睛这块啊有一层，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通道。什么样的通道呢？叫做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干眼通道。那这层血眼屏障，它是紧紧的来保护着我们这个眼睛的。所以有很多呀咱们的眼病患者说的，李老师，我们用药，我们也不少用药， 有的时候用药也不是不对症，可是我的眼病没有好。而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我们眼睛的这个血眼屏障没有办法去打通。打个比方，比如说你今天你回家，那你没有这把钥匙，你的门打不开，你就回不去。所以说我们治疗眼病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的话， 你再好的药物它也达不到你的病灶处，没有办法去把你这个眼睛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啊，这是治疗眼病的根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细胞它受损之后能不能进行修复。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的视神经出现萎缩了啊，我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出现这个 障碍了，这个细胞啊出现受损了，我的视力啊现在太低了，我就 0.1 0.2的视力。 有的人说的，那我甚至就是剩下 0.0几的视力了，怎么办啊？你的这个眼细胞如果没有修复再生的能力的时候，你的视力必然会出现下降，你的视神经必然会出现受损。所以解决眼病视力问题的就是你的细胞它能不能够进行修复， 它能不能够进行再生啊？所以我们说了两点，说眼病你想康复，你得从这个病根入手来给大家去治疗。有了这个病根找到了，那么我们就要想这个解决的办法。什么样的办法呢？说眼部啊，它的这个血眼屏障一般药物穿透不进去啊，药效不够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这扇大门。而想打开这扇大门，就得需要什么呢？ 穿透性强的啊，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这样一把钥匙。所以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在美国呀，我们研究这15年的成果，《幻眼奇方》里边呢，咱们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进行提炼啊，运用了低温的萃取技术、纳米技术的提纯，所以它提炼出来一种什么呢？现在是国际上争相说这个进行 抢购的这样一个就是复明因子。复明因子啊，它具有比普通药物高达30倍甚至说50倍的一个药性，而这样一个药性，这样一种穿透性，它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说呀，李老师，咱们的幻眼奇方用上之后啊，效果非常快。 什么原因呢？复明因子在我们用药的第一时间30秒之内，它就能够穿透到我们这个血眼屏障，能够直接达到咱们这个病灶处。所以你像有一般眼病的，你白内障的、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性的、这个视神经萎缩的，包括说像有眼底出血的，还有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的，以及像这种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
1: 包括像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合并的眼病，还有就是外伤性合并的眼病等等啊，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它都可以第一时间达到咱们的病灶处。大家是当天用上，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清清爽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啊。通过呀说咱们这一个多疗程的治疗，复明因子它能清除我们这个眼睛里边的啊微循环里边的这些垃圾毒素，你存在的这些过多的眼毒 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的，它能帮助你进行往外代谢。所以有很多人说的，我用上这个幻眼奇方之后啊，我的眼睛这个分泌物排的特别多，有一阵眼睛特别红啊，有一阵眼睛啊这个发现还有黄的感觉，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的眼毒往外排的结果。所以你无论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说你合并了多少种的眼病，你看复明因子它把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把你的这个细胞促使

0: 它这种有再生的一个更新的能力的时候，那么你的视力必然提高。你就是 0.1 啊 0.2 的视力啊，或者是说 0.01 0.02 的视力，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啊。就你正常的，你生活上正常自理，比如说你自己做饭啊，你自己穿衣服，你自己上厕所，你自己上个楼下个楼的，你这些事儿你自己都能做得到。甚至就说看电视看报纸，说我今天我想出去旅游去，你坐飞机都没事儿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焕眼齐方啊，这次由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拨款的这个救助资金呢，咱们现在是全国进行发放。这次活动啊，全国各地开展之后啊，也是报名的人数有很多。而且咱们这现在呀，救助金这个资金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我们这个现在名额呀，全国各个地区的名额加起来现在也没有剩几个名额了。所以这次咱们活动啊是要立刻全面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这儿呢，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眼病患者的，你现在走了很多弯路的，你的眼病现在没有康复的，你抓紧这次机会啊。这次咱们减免 70% 的这个治疗费用，现在四个疗程的焕眼齐方，大家现在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啊。所以这次活动立刻结束啊，名额全国就剩下就这么几个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这些，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焕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焕眼复明因子。焕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焕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跟你打进电话真不容易、
0: 嗯、
3: 但是我挺高兴。
0: 嗯，等半天了啊，我们电话呀、啊、确实是不太好打、啊、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 啊我们全国近100家电台同步进行直播，所以我也知道大家能通上话很不容易。那你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说啊。
3: 啊，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哎，
3: 哎，现在跟你说吧，这焕眼齐方好啊！我四个疗程现在用完了，
0: 啊、
3: 停药半个月了，就稳定都2个月了。
0: 啊，您都已经啊停药了，是不是？
3: 哎，对对，
0: 好，
3: 就这么长时间也没反弹过，也没反复过、
0: 嗯，
3: 不像以前我用那些药，我反反复复的，这现象都没有。哎、
0: 嗯，
3: 太好了，我太满意了。
0: 嗯，这次啊，你是选药选择对了。你看我跟大家说的焕眼齐方、
3: 嗯、
0: 治疗咱们眼病患者不需要开刀不需要打针、
3: 嗯、
0: 可以让大家实现健健康康停药，你看李老师、
3: 嗯、
0: 我是不是说到也做到了呀？
3: 哎，对对对，说到做到了、
0: 嗯、
3: 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了。
0: 嗯，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
3: 嗯、
0: 电话呀也打到咱们的直播间了、
3: 嗯、
0: 你把你的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3: 想想你说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焕眼齐方真好啊，真是换了双好眼睛。
0: 嗯，
3: 也现在我看啥都行，看啥都全个了
0: 啊、嗯哦、
3: 我吧是咋的，那个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视知神经萎缩
0: 啊、哦、这么多眼睛。
3: 人家眼睛给我胀的，给我疼呢，我跟你说拐带着我脑袋牙都疼啊，那个眼压都35-40了。
0: 嗯。嗯，
3: 也看啥东西看的也不清楚也不真亮啊，完了我歪歪扭扭的，
0: 嗯，
3: 就是不全可，就好像看着眼前一条似的，两边根本

0: 就看不着似的。
1: 啊，
0: 哎，这视力也下降啊，那左眼睛0.1，右眼睛才0.3。
1: 嗯，
0: 也用了好多药了，根本就不管用，不管事儿啊，就这么勉勉强强这么维持的。
1: 嗯嗯嗯。
0: 哎，这不后来听到那换眼奇方了吗？
1: 嗯。
0: 哎，我就寻思这个方法挺好，还不开刀不手术，
1: 嗯，
0: 还省钱还省遭罪。
1: 嗯。
0: 你说这手术要好了还行，要不好了你说咋办？风险多大呀？那要是手术失败的，
1: 嗯，
0: 再说一命呜呼了，完了。
1: 嗯，手术啊，现在是西方医学，就是西医比较善行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它呀，解决的速度快，但是呢，手术它有一定的风险性。就大家你这么反过来想，你想，你那个手术刀在你的眼球上动刀的话，它必然会有损伤。什么样的损伤啊？你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完事之后，它会合并其他的并发症。你比如有很多人白内障做完手术之后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又合并了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又出现后发障了，白内障又出现复发了，还得再进行一次手术。所以大家你这么想，手术快是快，反而是让你遭着罪还得花着钱，一次手术费用少说几千块钱，多说了不得上万块钱呢，对不对呀？
0: 嗯嗯嗯，对对对，这么的吧，我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0: 李老师，我跟你说，用上2-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疼啊、胀啊，这个劲儿减轻了。
1: 嗯，好。
0: 哎，你感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是飘来飘去那些东西啊，或是不直溜那个劲儿吧，就觉得还是飘来飘去的东西少了。
1: 嗯，
0: 哎。哎，这接着往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去聊那个眼压去了，一测眼压都正常了，15、17。
1: 嗯，好，眼压正常了，
0: 哎，
1: 眼睛就不胀不疼了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也减轻不少啊。
1: 嗯，
0: 等到用2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看东西看得全了，看得宽了。
1: 嗯，
0: 哎呀，就视野放宽不少啊，都放宽了。
1: 好，
0: 哎，就觉得眼睛亮堂了。
1: 啊，
0: 这眼睛一亮堂吧，心里也跟着敞亮不少。不像以前那种憋了八屈去了，来回出去啥，家里人也放心了。另外我看啥没啥事儿了。
1: 嗯，好。
0: 哎，这时候吧，我一测视力，就那左眼睛0.6，右眼睛0.7了。
1: 嗯，那你视力上这不也提高了吗？啊，
0: 啊，
1: 哎，
0: 也看啥看得远了，看得真亮了。
1: 嗯，
0: 原来搁窗户瞅人就是一堆人的，分不清。
1: 嗯，
0: 现在能分清了。
1: 嗯，能分清人了，
0: 是谁都看出来。
1: 嗯，好。
0: 嗯。我跟你说，李老师，今天最主要是啥？我好了是一方面吧，我高兴，
1: 嗯，
0: 我全家都乐呵。
1: 嗯，
0: 再就是啥呀？我这一好，我惦记上我小姑子了。
1: 嗯，
0: 我听这活动说是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说是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那立刻就结束。
1: 嗯，
0: 我寻思这不省一半钱吗？我着急，我寻思能不能参加上，也给我小姑子盯上。
1: 嗯。嗯，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0: 他比我小2岁，他60了。
1: 嗯。
0: 他也是，也白眼睛里头的是，白花花、雾花花那么一片呐。完了还有东西飘，也是变形，看啥东西。
1: 嗯嗯，
0: 也是，那叫白内障和那个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1: 嗯嗯嗯，
0: 我寻我自己这么好了，满面红光的，精神头也足了。
1: 嗯，
0: 我寻思也让他换双好眼睛嘛，给他盯上啊。
1: 嗯，嗯，
0: 像我是没省数，省多少钱呢？我也让他也省钱，也别遭罪呀。
1: 对，咱们治病上吧，第一个要考虑到就是我们别把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考虑到什么呢？咱们还得少花点钱，因为现在呀，这个很多眼病患者由于为了治这个眼睛啊，花了不少的钱，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放弃治疗了。我听到很多患者就这么讲，说我这眼睛啊瞎就瞎吧，我也不治了，反正我也治不好。其实大家，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悲观的这个想法。你像你当初用上我这个换眼奇方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想到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是不是？
0: 是是，那时候还有犹豫呢。是，
1: 还犹豫是吧？嗯，其实你们呢，对这个治病上，大家有这个就是不抱希望，或者是说走的弯路太多，这个是有情可原，也可以理解。但是换眼奇方啊，因为这是我自己研发和我们科研小组研发的，它在北京临床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患者，所以它的疗效我和咱们的场外老师是最清楚的。所以我说这个病 在我能给你接诊我给你治的情况下，我得让你好，对不对？哎，你看你现在都停药了，这个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了。所以像你家小姑子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病症我就不多讲了，肯定可以用这个换眼期房啊。换眼期房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用上四个疗程。那么这次活动因为是个眼病防治协会是直属拨款，这个吧，活动到现在为止咱们立刻结束，什么意思呢？现在全国各个地区的名额加起来之后也没剩几个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呀，大家想参与这次活动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的去打电话订。你可以找你的场外老师问问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名额你让你的场外老师赶紧帮你留一个啊。
0: 我给场外老师打电话留一个名额啊。
1: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哎，好，然后让他呢也早点用上药，早点康复啊。
0: 哎哎，好，
1: 好，
0: 谢谢你。
1: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好。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啊。
1: 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哎，这我的电话现在打进直播间了，和你对话啊。
1: 哎，现在是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了啊。
4: 啊，哎，那挺好。我慢点说，你听李老师啊。
1: 你动一动你的电话，信号不太好啊。
4: 哎，我家是这沈阳新民的，我这个一个眼病患者。
1: 好。
4: 我现在听你的节目吧，就咱们这个有个活动啊，就是1000多，买脸的和挣两个疗程的，能省一半钱呢。但是这活动说马上要立刻就要结束了。
1: 没错啊。
4: 我现在挺着急的，我想用咱们这个李青兰幻眼奇方。
1: 那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先把你的眼睛情况你跟我说说，我先给你看一看啊。
4: 那太好了，这个。我吧，今年我70岁了。我这咋的？我这糖尿病得了能有15、16年了。我这眼睛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就引起的，就是这个白内障。现在眼前看东西啊，就是模模糊糊，就像窗户上窗的，看啥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而且还眼底还出过血，还。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还。这眼前总打闪呐，就看什么都是雾气糟糟，看不清楚。哎呀，这药我可没少用啊，用也不行，效果也不好。现在我这个咋的呢？这个左眼吧，就管有点那个光。就是这眼前有人过，就像有个黑影一闪就过去了。这个右眼睛偏好一些，右眼现在视力吧能达到0.05。
1: 0.05的视力啊。
4: 是呗。
1: 那你的视力现在是太低了，左眼睛就剩下光感，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而0.05的视力现在也就只能看见个影啊。那你现在这个眼病，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你的眼睛。失明的几率很高啊。
4: 哎呀，要不是现在老来难呢，现在真难呢，现在呀。
1: 那我问你，你的这个白内障做没做过这个晶体的置换手术啊？
4: 哎呀，我跟你说老话，好几次吧，这个孩子吧也要领我要做手术去。我吧和俺们这个老病友来紧唠啊，他说你可千万别做了，你这么大岁数做完以后。 有风险不说，
1: 嗯，
4: 你要做好了还行，要做不好，你这个眼睛都保不住，你就啥都看不着了。
1: 嗯嗯嗯。

0: 高了，破坏毛细血管的时候了，他是一定得去做晶体置换手术的。而什么样的人说是可以不用做呢？比如说你的这个白内障，你没有发展到那种成熟期，没有破坏血管，没有破坏神经，没有破坏细胞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哦，哎，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患者引起白内障的，那就要慎重的去做手术。什么叫慎重做呢？因为你的血糖它持续升高，血液里边有糖分，伤口它会导致不爱愈合，所以有很多糖尿病白内障的患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做手术了，结果做成什么样了呢？还不如在不做手术之前的眼睛好，它的原因就在这儿。哎，所以你这个吧，现在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就是成熟期不得不做手术的那种地步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手术啊。你就通过保守的治疗方法。而你现在最危险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这个网托，你现在眼睛打闪冒白光，那是网托的前兆啊。如果一旦要是网托了，打个比方，就好像那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掉地下了，哎，那就不成像了，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抓紧时间去治疗，就不能耽误了啊。我这个幻眼奇方啊，它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开刀去手术。虽然现在你的病，你的眼病很多，你的视力很低，但是我告诉你，幻眼奇方虽然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它的见效速度一点都不慢。为啥说不慢呢？这个复明因子啊，在你用上药的第一时间30秒就能达到你的病灶处了。所以你要用上幻眼奇方的时候，大概多长时间呢？用上也就是10天半个月，你就会发现你那个眼睛打闪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哎，然后这个眼睛，你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啊，这个白内障啊，眼前浑浊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马上消散，它是什么呢？一点一点的吸收，啊，一点一点的淡化。你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这个复明因子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以后，你眼前什么遮挡物都没有了，啊，哎，而且它能够修复你这个受损的眼细胞，还能促使你这个眼细胞干什么呢？进行更新的这种替换。叫什么？叫再生的这种能力啊！你眼细胞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视力可以恢复了啊！比如说你0.05的视力，那么将来以后你恢复到0.3，甚至说达到0.4，这个不成问题。那你要是说有光感的这个眼睛啊，它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我想达到个0.1、0.2也不成问题啊！
1: 一下就行了，
0: 因为你最起码你能看见路了，你能看见你家那门怎么走了，是吧？你能看见那个楼梯呀，上下的那个楼梯它间距是多少，你敢迈步了，对不对？哎，这个总比咱们将来以后失明了要强很多，你说是不是？
1: 对呀。
0: 哎，
1: 哎呀，你这说这个李老师这么的吧，我就麻烦麻烦你们，年龄大，你照不照我，把我本名报上行不行？我叫张超。
0: 这样吧，我也知道大家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啊也挺不容易，尤其岁数大了眼睛再不好使。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里边，然后你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留给他，我让他给你争取个名额去啊。
1: 那我真是啊，我先谢谢你啊，李老师，你帮我用啊。
0: 哎，然后呢，这个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就给咱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就行啊。
1: 可以，那可以。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 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

0: 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喂，你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李金兰老师。哎，我家是这个吉林长春的。
3: 啊，长春的朋友啊。
2: 对呀，今天打电话主要啊就是感谢您呐。
3: 哎。
2: 因为啥呢？这个换眼皮方啊，我当初买了四个疗程的。
3: 嗯。
2: 现在就剩两盒了。
3: 就剩两盒了啊。
2: 嘿嘿嘿。嗯。你说我今年呢正好80岁了。
3: 80岁了。
2: 对。
3: 嗯、
2: 你说这人呢、啊、这眼睛啊这一不管用啊真就成了废人了。
3: 嗯。
2: 原先考虑啊你说80岁享享福，结果眼神不中了。
3: 嗯。
2: 你说还能干啥呀，一天呢得靠人家在家里人伺候啥呀，
3: 主
2: 要也出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
3: 嗯。
2: 眼睛不行了，当初检查是什么呢？先得的白内障。
3: 嗯，
2: 这白内障完了以后啊，这后来又查出了什么？说这眼前呢就有那个黑点儿啊。
3: 嗯，
2: 哎，这来晃来晃去的，这个闹心。一查又说什么玻璃体混浊。
3: 啊。
2: 黄斑变性。哎呀，视网膜什么还有半脱落。
3: 嗯嗯嗯，
2: 你说这。这怎么的？这一个这两个眼睛怎么这么多毛病啊？这当初啊就想不通啊。
3: 嗯，
2: 你说眼神越不好越着急越上火吧？人大夫也说，家里人也劝。
3: 嗯，
2: 眼神不好你着急上火那更麻烦。
3: 对，
2: 当初也就眼睛啊说什么只有0.1什么左眼睛，右眼睛连0.2都勉强。
3: 嗯。
2: 哎，这后期啊，说是啥呢？开始建议说要手术。
3: 嗯。
2: 后来一考虑啊，年岁大了，手术下不了手术台。
3: 嗯。
2: 也没敢做，没敢做以后啊，
3: 啊
2: 这一来二去的，这药啊，成天就是眼药水，就成天用着。
3: 嗯嗯 嗯。
2: 用着以后呢，这不听到了您讲的这个什么换眼机方啊？
3: 嗯。
2: 哎，是国药准治的，而且用这个药还不用手术。
3: 嗯。
2: 哎，我一听，我这不用动刀挺好啊。
3: 嗯，
2: 是不是嘛？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3: 嗯，
2: 用了当天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啊滋润了不少，舒服点了。
3: 好。
2: 哎，7天以后啊，这情况就大有好转了。
3: 嗯，
2: 看东西啊也不那么模糊了，这小黑点啊也基本快消失了。
3: 嗯。
2: 哎，我说这，哎，这脑袋好了，这眼神，你说这。没动刀，没这眼睛还逐渐好转了。
3: 嗯，
2: 这家里人也高兴，我自己也高兴啊。
3: 嗯，
2: 我现在四个疗程那就剩两盒了。
3: 嗯，
2: 成天呐没事啊，吃完饭了溜达溜达。
3: 嗯，
2: 有的时候老朋友聚一起打打牌。
3: 嗯，
2: 哎，这眼神可管用了。
3: 啊、哦，好。
2: 哎呀。要现在戴个镜子都不中啊，都看不出1、2、3了，全靠手摸。
3: 好，
2: 现在这眼睛这抓起牌来，这眼神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啊啊啊！你看80岁了，眼神还这么好，打牌呀、都不需要戴的那个老花镜，这就说明你的眼睛现在恢复的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3: 哎，
2: 特高兴啊。
3: 嗯，
2: 嘿嘿，所以说呢，今天呢，我就现在跟李青兰那个老师讲一下，
3: 嗯，
2: 讲一下我的喜悦，
3: 嗯，
2: 再一个呢，现在吧，我也通过检查了，说是达到0.7、0.8了，
3: 啊，好，
2: 哎，我非常知足啊，
3: 嗯嗯嗯，
2: 这不今天主要是一是汇报我这个情况，二呢，我听说这不，咱们现在搞这个叫什么活动嘛，
3: 啊。
2: 说1000来块钱，他就买两个疗程，还能送两个疗程，
3: 没错，
2: 就立刻要结束了。
3: 嗯嗯嗯，
2: 您看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得参加呀？
3: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了啊，虽然呢、说您这个岁数稍微就是大了一些，但是我从你这个言语当中啊。从你刚开始给我打进电话的这个时候，我就没听出来你这个像80岁的人、啊。
2: 哎，现在都是我像60多岁。
3: 是吧？哎，就给人家感觉呀、很年轻。就

0: 觉得状态很好，其实这个跟你这个对眼睛恢复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咱们呢这个就是眼病，你看通过这个换眼奇方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呢，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不但说少遭了很多的罪，而且也少花了很多的钱。换眼奇方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你的视力提高。你想想人呢一旦上岁数之后，最先老的也会体现在这个眼睛上，而你的眼睛一旦要是好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态包括说你的身体状况它都随之好。在咱们这个眼病治疗上啊，不像说以前大家这个治疗眼病那么困难。你们以前治疗眼病困难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找对方法。你看我跟大家讲的，你用药用的不对，方法选的不对，你用多少他都不会给你去治病，反而会让你的病越来越重。而这个换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就是打开你眼道的一个钥匙，能够把你那个眼睛当中的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能够促使你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所以说你才能有这双好的眼睛啊。有很多老朋友啊，大家听说这次活动纷纷给我打电话，我最近呢尤其我们场外老师也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讲说，这个李老师咱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啊，咱们新患者打电话订的多，不但而且老朋友打电话订的也多，什么原因呢？大家怕这个病再反复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不容易你看把这个眼病治好，这谁也不想说眼病再复发，尤其这次国家这个眼病防治协会又有直属拨款，又让大家省钱，所以说这个机会吧现在很难得。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句实话，眼病防治协会这个直属拨款吧拿的确实是不少，但是咱们现在就是各地眼病的患者也很多，所以说我们这活动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累积下来之后名额就不几个，这次活动刚才我也讲了，立刻就要结束了啊。所以我刚才呀一听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这个四个疗程的这个换眼奇方用完之后，我告诉您，您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我可以停药，不用参加活动了。
0: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
1: 哎，这我心里有底儿了。
0: 心里有底儿了。咱们的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促使你眼细胞修复再生之后啊，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看这种再生它是交替性的，不断进行更新的。您就该咋地咋地，该去看牌去看牌呀，该去溜达去溜达呀，眼睛啥事儿没有啊？
1: 哎，这是好事，好事，好事。
0: 哎，
1: 哎呀，这是好事啊！那我就赶紧呢，一会儿让我出去打牌去。
0: 嗯，
1: 我跟我这帮老朋友讲讲，他们呢眼睛也有不太好的，我让他们先把名报上吧。
0: 如果你身边的要是真有这眼病的患者，那我希望咱们也做一次爱心的传递。啥叫爱心传递？那我自己好了，咱们也得帮助到身边的人，对不对？哎，
1: 对，上了年纪了，眼神多少都有点毛病，有的严重一点，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把名报上。
0: 哎，咱们这次活动能赶上是最好的，如果说赶不上了，该治病也得治病啊。
1: 对对对，
0: 好了，您
1: 呢
0: 自己啊就好好的保重身体吧。如果以后啊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您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谢谢您了。
0: 好了，那就祝您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从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李老师要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家是黑龙江伊春的患者，我叫田壮士，这不是吗？这个我听说这咱们这个唤醒金刚这个活动，说是立刻就要结束啊，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个事儿啊。
1: 没错，立刻就结束，就这几个名额了啊。
0: 啊，那是这么回事，我吧，这不是定上了，定好几天了，这不是吗？他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这怕把我落下，这到时候就没有我的了，赶不上这次优惠回动了。你看我这怎么办法啊？给我想想办法啊，给我催一催，还用什么办法能够保证我得到这份那啥呀优惠啊？
1: 你啊，别着急啊，这次啊，咱们活动确实是要立刻结束了。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打进这个场外电话都报上名了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哎，那你报名的时候，我们的场外老师跟你说的是不是1000多块钱你可以拿4个疗程的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对。
1: 那这次
0: 活动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哎对了，那你就是参加上这次活动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啊，你没有收着药，什么原因呢？因为咱们现在呀，报名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各个地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送货是怎么送呢？谁先定的先给谁送。你要是报名报的稍微晚一点了，那你就得往后排排号啊。哎，所以我估计啊，你这个定是定上了，但是呢现在是没排到你这号呢，就没给你去送，但是最晚不超过4-5天肯定能给你送到手啊。
0: 哎呀，那您李老师您这一说呀，我心里就有底儿了。因为啥？你说我这多不容易赶上的这个机会。另外，我这个说实在的，我对这快眼七方嘛，我得说是从心里往外里相信了。因为啥呢？这不是说这个药啊，说是不用这个打针呐、啊，不用开刀啊，又不能把眼睛治好了。咱说也省钱了，也遭罪了。你关键你这眼睛一手术了吧？你说这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了这整瞎了，你说谁愿意挨那一刀苦啊？担惊受怕的，是不是李老师啊？
1: 大家都不爱手术，第一个手术副作用大，第二个是还得花不少钱，你还得遭不少罪。
0: 对对呀、
1: 啊。那你是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吧，我给你看看啊。
0: 行行行，
1: 哎，
0: 我这眼病嘛，这两年了，这不累累加重嘛。你说这个，咱说吧，那我就是这个没让也让我手术，我就是没完手术，要不的也就完了，钱是没少花呀。哎呀，花钱了，讲话没治好病，是都上火。我这一个是啥？有个眼底出血，有眼底出血。哎，总感觉眼睛这个顶上就黑乎乎的，从哪儿都发暗那种感觉。另外的眼睛的那个眼珠子转里头也不少那个小点儿啊，那小条啊，小反正乱七八糟吧，像小蚊子似的。瞅哪跟哪去，可闹心可闹心了。你瞅个人吧，那脸上我跟你说嘛，还有的时候还咋呢？瞅电视上那个人吧，讲话吧或者唱歌吧，你说那脑袋发扁，你说这哎呀我天哪，哎呀瞅家那个门框有时候也有点斜了。哎，到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区是什么又有问题了。哎呀，反正这些年呢，你说就治。哎呀，你说自己也买不少药，偏方了什么的啥。哎，到医院不行，说要给我手术，我就害怕这个事儿。你说说。哎呀，我说我能坚持就坚持啊。哎呀，这个现在起码我还能看着点啥，是不是啊？管他是看到0.1、0.2那嘎子吧，还能看着点啥？你说万一手术了，整不好了。你说再瞎一个，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那谁照顾你啊？对吧？多不方便呐！
1: 没错。
0: 这我就寻思，这个唤醒金刚这个眼药啊，是不是？你不是不用这个是？这我最上心的就是啥、啊？就是他不用手术，就是不用打针啥的，这个是对我是最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用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呢、啊。
1: 对，其实吧，你这个眼睛现在没有达到那种就是非要做手术的地步。
0: 是，我也这么认为呀、
1: 啊。哎，因为吧，这个眼底出血呀、啊，它打激光也是指这个出血点，而你的这个玻璃体，就即使说手术了，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为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呢？它混浊是因为你的这个现在微循环。什么叫微循环呢？就你毛细血管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存在，你。如果不把这个垃圾毒素你的微循环给它打通了，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你换多少个晶体多少个玻璃体它也无济于事。就什么意思呢？病根存在着呢，你一个大树你修多少岔，你不从这个树根上去治，你的病永远治不好。 啊，你像黄斑变性，你连手术你都做不了，没有办法呀，因为它是属于啥呢？你的这个眼底呀，营养供应不上去，所以有的人天天吃叶黄素，顿顿吃叶黄素，要不就补充那个什么白的胡萝卜素等等。但是你这些营养，你看你这些什么叶黄素吃进去之后，你黄斑变性不见好，原因是什么呢？你的营养根本就没有去吸收。而这些药物吃进去之后又怎么的了，又形成了新一波的垃圾毒素了，所以你的眼睛视力才越来越这么低啊。解决眼病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啥呢？第一个，你得找对它的病根，第二个，你得有解决的办法，是不是？你要没有解决的办法，你光知道病根这是没有用的。有很多人吃了药了，说我也不少吃啊，那李老师那不见效啊，是因为药效不够啊。你说你就像人家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给树去修理的过程当中，人家拿一个很大的这个机器去修理这个大树，而你只拿一个小刀，够用不够用啊？它是不够用的。所以咱们得换眼其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干什么呢？它比普通的药物的药效能提高30倍到50倍。这就意味着啥呀？你什么样的树，我用什么样的刀去给你修理。啊，而这个复明因子它能打通你的眼道，把你眼道打通了，眼毒它就能随之往外排了。你眼毒排完之后，你的眼细胞它给你进行修复，修复眼细胞意味着什么？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所以咱们换眼齐方，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咱们眼底出血那大血块子能吸收啊，你看东西还不变形，这个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我估计你的视力啊，提高到4-5行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心里都太敞亮了。哎，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敞亮过这几年呢。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您就再忙，我把这个药这个事儿再给我催催啊，就把我落下了。
1: 你放心吧，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就跟咱们各地负责人去沟通，我让他们尽快点，让咱们工作人员也加快点速度啊、
0: 是，麻烦你们了啊，麻烦你们了。
1: 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3: 你好啊。我是沈阳浑南的患者。
1: 哎，
3: 您这换眼齐方啊，我用了，我买了四个疗程
1: 啊，
3: 刚用了3个疗程啊，我这多少年呢、没有治好的这眼病啊，现在得到了光明啊，我太感谢你了。
1: 好，看到了好的疗效了，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啊。
3: 对对、是，我这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8了，而且吧还有糖尿病。你说这糖尿病啊引起来的这个并发症啊，这眼睛啊闹得可厉害了。但是呢用了好多的药啊，好多的方法都不行，这回啊用上你这个换眼齐方啊，治好了我这眼睛啊。我这糖尿病嘛10多年了。这个引起来的这个眼病啊相当厉害了。
1: 什么眼病啊？
3: 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出完血一束啊，那个血点啊吸收不了，就在眼睛里一个点一个点的密密麻麻的挡着似的，就看东西就看不清楚。眼底又病变。看东西变形。那走道吧，伸一脚前一脚的都不敢抬步，看东西也都弯弯曲曲的，直溜的都看着都是弯弯的了。那个还老打闪。一个亮光一个亮光的。大夫说我这要往脱了，往脱一口就要瞎了这眼。所以我这视力呀、慢慢的下降了，就和瞎的差不多了，一个0.08的视力，一个不到0.1的视力。
1: 视力太低了那阵儿啊。
3: 对对，所以这个后来我就想啊，这个别治了，也治也不见效果，反正也就等着瞎了吧。那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一天呢，这个就在黑暗中生活，这就看不到亮光，特别憋屈。后来就听你的讲座，听你讲这个换眼齐方啊，能把一个 不好的眼睛换了一个好眼睛，
1: 嗯，

0: 而且啊，不开刀不手术，没有风险还省钱。
1: 没错，
0: 我就觉得我这回可遇到天大的好事了。说啥我也得试一试。
1: 嗯，
0: 这么的，让家里人给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没想到啊，这用上就是就见效果啊，用上当天我就觉得眼睛干涩的症状就有所缓解了。
1: 嗯、
0: 对对对，见效非常快。嗯两三天啊，觉得眼睛不太舒服了，而且那个雾啊，也就变得比以前就是变得薄了，看东西就比较透亮点的。也就六七天的时候吧，他就那个眼睛啊闪光就少了，就不大打闪了，
1: 不打闪了啊。好。
0: 用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里头的那个小黑点儿就变得少了。就不那么密密麻麻的挡着视力了，哎，就开始啊，就有空隙上外看那看东西就能看得清楚点了。这两个疗程啊，基本上我这眼睛啊就不错了。
1: 嗯，
0: 这个行动啊就不用担心了。
1: 啊，
0: 哎，在家里转悠转悠，去下楼啊走一走都可以了。
1: 好，
0: 现在我三个疗程啊用完了。
1: 啊，
0: 还手里还有一个疗程。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我做饭这摘菜，还能上楼下市场上去买东西，这得出去溜达都没问题了，眼睛明亮了，
1: 好，
0: 哎，可能干活了，我现在的视力啊，一个0.6，一个0.5了，
1: 很好，
0: 哎，现在我真的一个不好的眼睛，要瞎的眼睛，真是换成了一个。健康明亮的好眼睛了，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李老师。
1: 现在这眼睛啊，恢复的这个视力上很好。而且呢，就是从这个眼病上来讲，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网脱什么的，到现在为止眼睛不打闪，就证明这个视网膜它不会说出现脱落了。
0: 是，
1: 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的眼毒排干净了。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治疗眼病啊，有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呢？其实不难，对不
0: 对？
1: 只要你的方法选对了，你的药选对了，你治疗眼病上，咱们就可以不开刀、不打针，轻轻松松把这眼病治好，咱也不需要去遭罪，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啊。
0: 是，
1: 像您这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你这样。这个换眼奇方啊，剩下这一个疗程呢，你坚持给它用完就行了啊。这次活动吧，你也不需要跟着去参加了，因为咱们的换眼奇方也不是说让大家反反复复去用药的，所以将来以后你就不吃药了，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复发啊。
0: 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原来我还寻思活动这1000来块钱省一半钱，那个快要结束了，我还着急了。那你这一说，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我不着急了，
1: 不着急了啊！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然后咱们呢，本身这次活动就要立刻结束了，没有几个名额了，咱们也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好，见了啊，
0: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老师，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可下打进来了。
1: 啊，
4: 李老师，我要特别着急，我听说这个现在还剩一少部分了。
1: 嗯，
4: 现在那买了一个，买俩疗程，剩俩疗程，1000多块钱。
1: 嗯。
4: 哎呀，都给我急的不行了，你说，
1: 嗯，
4: 我就怕抢不上。

0: 你说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我是咋的，我是高度近视，能有1000多度啊。完我还有黄斑变性，还有飞蚊症，完了那个眼底还出血，
1: 还有眼底出血
0: 完了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0: 我这个眼角吧哈，也是有大夫说是角膜炎，一整一有风啊就淌眼泪，我这不听说这个患眼期发，他关键是不开刀啊，也不手术的，哎呦，这省钱不说，我都害怕，我胆小啊，怕遭罪呀、
1: 不愿意做手术、是吧？
0: 对呀、对呀、我想用这个，李老师，你说行不行？
1: 嗯，
0: 我看人家用的都挺好的。
1: 你这个眼病吧，它是属于这个高度近视啊引起的这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尤其说像什么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吧，你这个上医院去，即使说打激光，它也就是说指这个出血点啊，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看你这个出血点指完之后，它还容易出现第二次性的其他性的这个出血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眼底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的结果。你黄斑区也是一样，你眼底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的这些营养供应不上去。你像新的这些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去的时候，营养它就不能滋养这细胞，所以有很多就是黄斑变性的人吃什么叶黄素啊去补充这些营养，但是什么呢，也无济于事。为啥说无济于事啊？因为你的眼道它被淤堵了之后，你所有的营养供应不上去，你补多少它吸收不了多少啊。所以解决眼病的这个实际上的问题是啥呢？第一个得把这个眼道打通了，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眼毒排出去了，眼底血液循环好了，再有一个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它有这种再生的能力，这个能干什么呢？能让你视力恢复。你要不然很多人的眼睛视力会越来越低啊。所以像你这情况吧，用咱们这个换眼期方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而且你这个需要多少呢？你这个需要4个疗程就足够了啊。
0: 那我就参加这个活动就够用了呗。
1: 你参加这个活动就够用，但是咱们现在因为活动啊，这个名额全国就没剩几个了。什么意思啊？各个地区都在争取现在最后剩的这个名额，而且咱们抢上这个活动意味着什么呢？4个疗程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没赶上这个活动是多少钱呢？那这4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所以说你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你怎么办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去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定这个名额去啊。
0: 行，李老师，那我撂电话就去打去。
1: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5: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4: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5: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6: 守护心脑健康。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心跳不息，生命不止。可是呢，心脏的跳动啊，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如果它乱跳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健康隐患。比如说。

0: 心房颤动啊，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到底什么是房颤？如何能够避免房颤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黄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黄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对黄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黄琼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琼主任。
2: 您在线本期嘉宾黄琼，心血管内科博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卫健委介入培训基地心律失常导师，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专家，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房颤中心联盟秘书，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病预防康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把黄琼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啊。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心房颤动，咱们老百姓说房颤。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最近注意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成立了15个专病诊疗中心，那么在这其中呢，就包括心房颤动专病诊疗中心。那么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吧，首先和我们这个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房颤动啊，什么是房颤，另外为什么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要成立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心房颤动是一种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到底什么是房颤呢？顾名思义，心房颤动。那我们在正常的人的心跳的时候呢，大家做心电图可以看到会出一个叫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窦房结发放的冲动，这种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一旦有房颤了以后呢，它就会写上异位心律。什么是异位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跳的总司令窦房结不工作了，而是取之于心，代之以心房的一个高频的颤动。这个时候我们心房跳动的频率是能够达到350到600次，而正常情况下，对、
0: 哦、这么快，
1: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我们心房的跳动的频率高达350到600次。这个时候呢，我们房室结有一个过滤功能，心室不能跳这么快，跳这么快就死颤了，人就晕倒了。这有一些预期综合征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房室结的这种拦截作用，他就会导致心动过速，会晕倒。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房室结过滤了以后，心室部分人还能跳到160到180次，会心跳非常快，就会有一些胸慌、胸闷这一些不舒服。
0: 好，哎，这也是关于房颤啊。那么之前呢，像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哎呀，以前有这房颤就是到这个心内科去看啊。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咱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房颤这个疾病不光光是在我们心内科才会遇到，那它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诊疗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心动过速甚至晕厥，刚才说过了，他可能会去急诊科第一时间就诊，因为病人在得病之前他不能确定。
0: 对，
1: 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呢，他是神经内科首发就是脑梗，他最大的危害就是栓塞，首发是脑梗去医院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是心，我们叫心源性栓塞，心脏房颤的原因导致的脑梗。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多学科，包括一些心外科呀、老年病科呀，还有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超声科还有影像科，就是我们需要多学科共同来合作，共同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管理好，让病人少跑腿儿，一次把这个病系统的解决好。
1: 好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到了咱们医院，比如说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的话，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多学科的这种协同作战、协同配合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专病诊疗中心当中，就可以做到这种就一站式的服务。
0: 是的，专病诊疗中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给病人达到一站式服务，过来了以后您不用说哎，我要比如说你先去神经内科、
1: 我先跑其他科室，
0: 对，再要跑其他科室、我们院内会共同的协作多学科的会诊，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长期管理好。
1: 好的，那么咱们既然谈到了关于这个房颤啊，很多的朋友会很好奇，你看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很健康的啊，但是慢慢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房颤，很多的朋友也很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为什么会房颤啊，导致房颤的原因它到底有哪些呢？黄主任，
0: 导致房颤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年龄如果大于60岁，房颤的发病率会增加，到80岁，房颤的发病率能达到6%-15%，这个是年龄不能改变。另外一个就是性别，男性相对发病较高，所以呢，这种我们就是能尽量的控制后面好的更好的危险因素。那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可以管理的呢？可以管理的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就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的病人房颤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的。那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就是脑梗啊这种的发病率。高血压也会啊，包括高脂血症，我们都要管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慢性的这种肺病，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肥胖，就是肥胖会导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呼吸系统的一系列疾病，心脏的瓣膜病、心衰，这一些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增加。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运动方式，
1: 过度运动也不行，
0: 对，过度运动也是不好的，就过度的激烈的运动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酒，吸烟饮酒，尤其是饮酒不是说少量饮酒，就是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明白了。
0: 包括一些过咸的饮食啊，过高油脂的饮食啊，这种都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您这么一介绍啊，可能我们有些老听众就注意到了，咱们谈到这些一提的房颤可能相关的原因啊，全是老熟人，是吧？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吧？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等等。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第一，平时呢咱们通过体检啊，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特别像一些基础病，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就血糖的这种升高啊等等。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啊，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啊，把这些就危险因素控制好，是吧？
0: 是的，
1: 这是能够帮助我们尽量的避免房颤发生的。那么这刚才咱们说是预防啊，但是有的朋友说这预防咱们努力去做，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他已经出现这房颤了，甚至有了房颤之后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也难怪。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去了解某种疾病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是吧？咱们说哎，我怎么不舒服了，我可能是什么病。那么这个房颤它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房颤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刚才说了心跳会快，然后呢在心慌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胸闷乏力，这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还有1/3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无症状的房颤，他没有明显症状，因为房颤的时间长他已经耐受了，他不会觉得很明显的心慌胸闷这一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他的危害是依然存在，
1: 依然存在。
0: 对，不能因为说哎，他没有明显症状，平常活动没有特别的受限，这我就不管他。
1: 是，
0: 但是这种的话，他的风险很。

0: 可能出现症状直接就是脑梗偏瘫了，这样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好，那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看这个疾病嘛，它就让我不舒服，然后就有症状，哎呦太讨厌了。但是呢，其实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我倒觉得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些可能没有表现出症状的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危险，是�吧？
0: 对。
1: 刚才呢，黄主任提到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的患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的风险是存在的。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哎，那我自己没有感觉的话，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房颤呢？是吧？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呢？那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去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黄琼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房颤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6: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5: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6: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7: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8: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9: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8: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9: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8: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9: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8: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

0: 品味五千年文明。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就是以前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和大家谈到说房颤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啊。哎，我们都知道啊，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非常的凶险，是吧？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啊。那么当时专家谈到，哎，这个房颤可能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脑梗、脑卒中，是吧，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现在啊，不像过去了，就随着我们这个专家日复一日的科普，可能不少的朋友都知道了，哦，说这个房颤咱们要重视，为什么它可能会诱发脑梗。那么今天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这个会导致这个中风之外啊，那么房颤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打个引号说，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危害呢？
4: 房颤的危害还是非常多的。脑梗呢，只是比较让大家认为，哎，看着比较凶险的一种，
3: 对，
4: 比较快，
3: 是
4: 啊，病人往往会迅速的出现这种脑梗的症状，有一些会自残，致死率高，那我们呢，除了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它还有很多的危害。第一，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心衰。心衰呢，它是由于心房长时间的这种无序的跳动，包括我们心室，就是刚才说了心跳会快啊，这种心动过速的引起的心衰，以及心房扩大引起的瓣膜反流导致的心衰，最终的结局都是心房心室扩大，心脏收缩没有力气，病人也会出现胸闷、水肿这一系列的心衰的症状。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3: 哦，认知功能障碍。
4: 对，我们称之为血管性痴呆。认知功能障碍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房颤的患者中呢？我们知道脑卒中它是掉了一块大的血栓到脑子里就脑梗了，但是呢它平常的时候它还会掉一些小渣渣，掉一些小的血栓，它并不是每次掉的都是大的，这种反复的小的血栓的到脑子里导致了很多小的脑梗灶啊，小的缺血灶啊，
3: 是吧？
4: 对对，会脑子里会出现小的缺血灶，那我们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病人就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就是记不住事儿，觉得反应差，记不住事儿，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呢，房颤的病人死亡率是正常人的两倍，它是增加死亡率的。还有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生活质量的下降啊，包括有一些病人还会合并一些心理的疾病，抑郁，因为疾病嘛，他会有心理压力的这种增高，因为得了疾病害怕自己会有一些并发症啊，会病情加重啊。
3: 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双心病，
4: 对
3: 吧，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的问题是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很常见。
4: 是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3: 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了，哎，这个房颤啊，当然我们过去很多的朋友已经很重视它了，往往是因为它会引发这个脑梗，是吧，和这个脑卒中关系密切。但您刚才提到了，它同时还会导致心衰，是吧，还会导致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认知的问题。我们知道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丧失了怎么说和咱们的沟通能力，这对整个家庭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请教您啊，就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很多朋友一提到你如果说肾衰竭啊、肝衰竭，会觉得很害怕啊，很重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房颤可能会导致心衰，不少的朋友对心衰呀，好像觉得心衰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呢？一问我身边很多的老人啊， 都有心衰。那么我特别想问问您啊，那么心衰它到底怎么说呢？这样吧，我们直接一点，心衰也是有这个死亡率的，它的这种死亡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4: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心衰的患者在5年死亡率能够达到50%，
3: 一半。
4: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心衰管理的药物以及器械治疗的方法，现在呢，我们在努力降低这个心衰的死亡率。
3: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死亡率说出来，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对吧？不少人觉得我身边老人很多都有这个心衰呀。但是首先要提醒大家啊，并不是说年纪老了或者年纪大了，咱们就一定会患上这种疾病啊。它是由于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原因，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那么其中，咱们刚才说的房颤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和朋友说，哎，你看房颤既然危害这么大啊，我也想早点控制早点治疗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有症状我们会到医院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这个相关的检查，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确诊啊到底有没有房颤，或者说这个房颤是一个什么程度啊，咱们怎么去诊断呢？
4: 房颤的诊断是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就是一个心电图。一个12导的心电图啊，就是大概10-20块钱做一个心电12导的心电图，我们就能够确诊房颤。但是这往往对于就是你正在犯病的这个房颤，我们房颤分为2种，一个是阵发性房颤，一个是持续性房颤。
3: 对，
4: 阵发性房颤呢，就是有时候犯病，理解啊，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犯病，有时候是不犯病的。那阵发性房颤呢，我们就是持续小于7天的，能自行终止了，那我们认为是阵发性房颤。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到医院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哎，做心电图是正常的，病人又反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动态心电图啊，3天7天啊，或者一些辅助的设备，然后呢来穿戴式的这种心电监护的设备，然后来确定它到底有没有。而对于持续性房颤病人，因为他一直在犯房颤，你到医院，哎，做一个心电图就能够确诊到底有没有。
3: 好的，其实您谈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贴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些朋友说，我每年都做体检，是吧？那么是不是我就没有问题啊？每年体检没有问题，我是不是就没有房颤？您刚才提到了，这可不一定，对吧？
4: 是的，
3: 我们在体检当中做的这个心电图，可能只有几十秒的时间。
4: 对，
3: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有的朋友说啊，我平时也注重体检了，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或者说呢平时有一些症状，但是普通人们没有意识到我这可能是房颤的症状，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症状。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可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啊，给大家来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咱们有必要去做一个就这种房颤的筛查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呢？
4: 是的，我们有房颤高危人群。哪一些是高危人群呢？就刚才我说的，第一，60岁以上。
3: 60岁以上
4: 年龄大了，房颤发病率就要高，这要常规做房颤的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高血压是房颤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3: 对，
4: 所以呢，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加强房颤的筛查，要更经常的来做心电图。其他的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瓣膜病啊，还有就是糖尿病啊，还有肺部的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暂停，这一些疾病的人他就容易得房颤，也要做。还有就是肥胖，经常饮酒的一些高危人群，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检查筛查是否有房颤的发作。
3: 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朋友，咱们可能去筛查一下啊。也有不少朋友说啊，你平时工作还挺忙的啊，因为平常上着班呢啊，这个家里的老人呢，自己去医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是吧？那就往往会有这个家人陪同一起。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那这个房颤筛查它麻烦不麻烦啊？会不会在医院耗很长的时间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房颤筛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有手持式的单导的心电记录仪还有呢12导心电图这个做起来呢都是几分钟的时间都能够做清楚。但是呢，就刚才说的，有一些阵发性房颤，如果需要做一个持续的动态监测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动态监测这一些设备都是可以带回家的。
3: 就背一个小盒子。
4: 对，
3: 是吧？
4: 到时间了，我们到医院取掉就可以了，不用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3: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在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啊。

0: 康呢，黄主任？
1: 它可以的。我们现在智能手表呢，有一些就是能够非常好的监测心率，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你戴着手表的时候，你是大部分处于运动状态，即使是休息状态，你它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应该说你的胳膊和它表之间，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什么呢，有一些干扰，
0: 就不那么准确可能。
1: 对、
0: 哦、
1: 所以说有一些大家呢，有一些人他就相对比较稳定会好，有一些人呢他戴了以后会焦虑、他就会觉得哎，每天一看啊，我怎么这么多早搏啊甚至有时候表手表会提示你疑似有房颤呢、有这种情况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一定及时到医院去、让医生给看一下这个心率到底是一个因为我们活动导致的干扰还是真正的有心律失常。
0: 好的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又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还是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9块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他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3: 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这个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房颤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呢又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

0: 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我们怎么去筛查，怎么去诊断房产，当然呢发现问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那么我们房产它的治疗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呢？另外我们的治疗的这种策略又有哪些啊？也请黄主任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其实呢，房颤呢，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治疗。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
0: 嗯，
1: 药物治疗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抗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房颤导致血栓的问题，
0: 对，
1: 它其实不光会导致脑梗塞，就是脑卒中的发生，它这个血栓呢随着血流流到哪里就会导致哪里的栓塞。我们见过有肾动脉栓塞，有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就是房颤的病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然后有就是也是肾动脉它也会出现腹部的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些呢出现下肢缺血或者上肢缺血，就是把下肢的动脉堵塞了，上肢的动脉堵塞了，甚至有严重的病人没有早期发现，像肠系膜上动脉栓塞都是要致死的。然后腿上如果就比如说还有截肢的这种，因为长期的缺血坏死了，那你就要截肢，早期发现能够有效的避免。所以那我们怎么预防这个血栓呢？就是抗凝治疗。
0: 抗凝治疗，
1: 抗凝治疗是它的一个基础治疗，来预防血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心率控制好。心率控制好呢，那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节律控制，一个呢是时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就是我们把房颤刚才说了它叫一个异位的心率，那我们把房颤的心率转成一个窦性的心率，那房颤的心率转成窦性心率，房颤不存在了，它的危害肯定就要大大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时律控制，对于有一些病人房颤时间太长了，实在是节律控制我们维持不了正常的窦性心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节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大部分患者我们把心率控制到110次每分，这样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控制到110次每分钟的情况下，病人还会有心慌胸闷或者是说心衰加重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严格的心率控制，把静息心率就安静状态下的心率控制到80次每分，靠药物治疗来控制，把心率控制住。
0: 好的，
1: 如果不能维持窦性节律还有一些，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手术治疗，比如说导管消融啊，治疗房颤，把房颤就是终止，
0: 好的，
1: 回归正常心率，还有左心耳封堵啊，预防血栓，预防卒中，有很多的方法。
0: 行，方法大概是这些对吧？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来进行讲解啊。那么其实生病嘛，大家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吃药，刚才您谈到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抗凝的治疗是吧，也是通过药物来实现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抗凝治疗呢？哪些房颤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另外还有就一点啊，就很多朋友一听抗凝药，我在吃着阿司匹林，就大家会觉得吃阿司匹林就是在做这种抗凝治疗啊。那么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来讲，咱们这个抗凝治疗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和咱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心脏呢就是我们的抗凝和我们总称为抗栓、抗凝和抗血小板，我们总称为抗血栓。抗血栓。但是呢它又有两个分支，一个是血小板激活的系统，血小板激活的系统往往出现在动脉系统的血栓。比如说我们冠心病的病人那我们就要抗血小板治疗。这种呢往往大家常见的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这一些都是抗血小板的药物，它经常用的是一个动脉的血栓，比如说心梗、脑梗、冠心病，那我们用的是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我们房颤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静脉血栓，那比如说下肢也是一个静脉血栓，左心房的也认为它是类似于一个静脉的血栓，那我们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抗凝的药物呢我们常用的 经典的老药有华法林，
0: 华法林，
1: 哎，然后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有现在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也叫直接口服抗凝剂，比如说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艾多沙班、阿派沙班。

0: 这一些，它和华法林的相比呢，它的好处呢是可以华法林要定期的来测血，
1: 吃起来很麻烦，
0: 吃起来很麻烦，要经常来监测血，而且它和食物的相互影响比较大。
1: 有的时候饮食一改变，可能这个药效就会受到就比较大的影响。
0: 对，药效会影响比较大。那对于一些非瓣膜性房颤，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的一些新型的口服抗凝药，用来预防血栓的治疗。
1: 哎，有小朋友问啊，像这种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你像过去啊，这种药好像还是挺贵的。是吧？那么现在这药是不是还是很贵呢？
0: 这些药现在是都进集采了，
1: 都进集采了，
0: 国家医院都有集采的药物，都是可以家庭负担得起了，都是
1: 好的，但是啊，咱必须得说，就是怎么去选择这样的药物啊，或者说哪种药物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是吧？去使用。
0: 是的。
1: 哎，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像心室率控制和节律控制，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两种是不同的，它有的区别啊，但是这个是靠什么来实现的，或者说靠什么样的药物来实现的
0: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从不管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大家首先推荐的是，如果有希望能把心跳变成正常，我们就叫节律控制嘛，变成窦性心律，那呢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是，尤其是早期控制，病人会减少在住院率，也能降低病人的死亡率。那我们节律控制呢，有几种方法。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可以把它从房颤转成一个窦性的心律。那第二呢，就是电负率，我们电负率也能转成正常的心率，但是呢药物治疗和这种电负率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有一些人控制不好，药物控制不好，或者是电负率也电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做一个手术的治疗，比微创的啊，不开刀，微创的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能量，包括的有就是我们传统的热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还有最新的脉冲消融，不同的方法，我们把导管送到心房，把房颤的病灶消融掉，这样呢病人就会恢复正常的心率。
1: 哎，那么咱们提到这里啊，关于这个导管消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毕竟是一个手术嘛，啊，一谈到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这手术会不会有风险啊，本能的一个担心，是吧？那么另外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不少的朋友可能吃药好麻烦啊，是吧？大夫，这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手术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啊？那这个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吧，哪些患者咱们比较适合做这样的这个导管消融
0: 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患者是适合做导管消融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阵发性房颤还有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呀，尤其是合并心衰的房颤呢，像这一部分患者，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啊，房颤导致的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心衰，这一些患者呢，我们只要不是永久性房颤，觉得心房太大、纤维化太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房颤导管消融都是非常适合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朋友，特别像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啊，会问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说在医院咨询的时候，像过去很多医生说啊，这种手术呢，这个咱们现在可以做，但是呢不少的朋友做完之后啊，不能够排除需要二次做射频消融的这种可能性，是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
0: 确实是的，现在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房颤做不管是哪一种能量的消融啊，导管消融，不管是热消融，热的导管消融，冷冻啊，或者是脉冲消融，它的消融的机理就是能量不一样，但是我们消融的术式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我们面临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房颤的成功率不是100%。因为这存在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术式呢，就是我们在术中尽量找到房颤的病灶，然后呢来把它消融掉。但是呢，有一些人疾病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1: 对。
0: 那有一些人，那我们现在的已有的房颤病灶我们已经消除掉了，病人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他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发的病灶，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房颤的时间太久了，这就会导致心房整个纤维化特别严重，异位的兴奋点太多，这个时候呢他就相对来说房颤难以维持。
1: 所以
0: 窦性心律，
1: 也希望呢，怎么说啊，这个患者能够理解吧，这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手术成功率并不是100%，是吧？不是说做了一次以后永远能解决这问题。那么带给我们的启发吧，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手术做完了之后啊，咱别觉得万事大吉了，我们还是应该啊，该控制的基础病给它控制好，对吧？然后呢，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舒服了，像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别一直拖着，拖到很严重了再去做，是吧？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手术的这种成功率，或者说以后可能会面临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刚才您提到的啊。打算去做这个房颤手术了，结果一检查啊，这个医生说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左心耳封堵。那么这个左心耳封堵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和抗凝药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讲了房颤有卒中高危，首先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评分，看他容不容易的脑梗，就是容不容易长血栓，其实就是那我们会有一个评分的标准，看他是否是卒中高危的一个患者。如果是卒中高危的患者呢，病人呢他在吃抗凝药，有一些人我们知道抗凝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抗凝药有一些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他不能坚持，就是因为抗凝会的副作用就是带来出血的并发症。比如说你吃抗凝药出现出血，还有一部分病人即使吃着抗凝药还出现脑梗塞了，有这种情况的，吃着抗凝药也出现脑梗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经常运动，对生活要求比较高，就刚像刚才说的，不愿意长期吃药，觉得吃药太麻烦。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呢，认知功能障碍，他经常会漏服药或者又过量服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不能抗凝或者是不愿意长期抗凝的又卒中高危的这一系列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左心耳封堵。为什么封心耳能够代替抗凝药呢？那我们知道研究发现，就是90%以上的血栓都来源于我们左心房的一个地方，叫左心耳。它在窦滤情况下它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就不容易长血栓。但一旦房颤了，它里边就是血液容易淤滞，这个地方都会，就是大部分就是房颤的血栓90%以上都会藏在这个心耳里边，那我们把它堵上了，就等于把我们血栓的源头把它堵住了。临床各个就是真实世界以及我们的 RCT 就是循证医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它和抗凝药能带来一效性的预防脑卒中的效果，所以呢它就能够替代抗凝药。
1: 好，我们呢来抓紧时间啊，回答一位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微信网友蒋春超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呢有房颤还有冠心病啊，同时呢还发现我心动过缓，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是建议让装一个心脏起搏器。他想要问一问啊，第一这个心脏起搏器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必须要装啊，那其实就在什么情况下咱们建议装，是吧？那么另外就是装这个心脏起搏器风险大不大啊，这个因为他父亲同时还有冠心病，他很担心啊，这样的患者他能不能装呢？那黄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
0: 对于这一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看他的房颤啊，刚才讲了很多的房颤，那我们首先呢要看有没有房颤消融的指征，因为房颤下装起搏器，大部分是因为房颤伴有长间歇，可能病人有一段时间的停跳。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需要对病人做心脏彩超，然后评估。看他心脏的心房的大小，以及心房就是看心电图心房纤维化的程度。然后首先呢，我们如果还有纠正房颤的机会，就有一些病人我们把他房颤治疗了以后，刚才说的导管消融，把房颤治疗了以后，房颤不存在了，房颤导致的长间歇也就不存在了，病人会恢复窦性心律，这样起搏器就不用装了。但是呢，对于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房颤纠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房颤时间太长了，10-20年了，你做导管消融做任何治疗，就药物治疗也好，电复律也好，导管消融也好，都不能给他恢复成正常心跳。但是病人又有长间歇，就会出现黑蒙啊，甚至严重的晕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需要装起搏器。起搏器现在也是像导管消融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安全成熟的技术，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而且现在都是抗核磁的，以后也不用担心做核磁受影响。
1: 做核磁
0: 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不用过度担心。
1: 行，那么 本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气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啊，黄琼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黄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哎，谢谢大家。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4: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呢，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3: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4: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3: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元，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 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3: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

0: 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薏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1: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0: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薏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捎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货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0: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1: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0: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1: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

0: 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10-0578，400-710-0578。
1: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元，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壶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1: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凡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不开刀不手术，李青兰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的换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还是针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眼病的治疗和预防给大家进行了讲解啊。同时我们大家说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眼睛这个治疗怎么去治，我的眼病啊在治疗上有没有这个恢复的希望啊，能不能还让这个眼睛的视力提高啊，大家可以随时呢跟我进行沟通啊。我们这部热线电话现在也给大家呢

全线开通了。那同时啊，因为每天节目时间呢有限，我们呢这个节目也是在这个全国近百家电台进行同步的进行直播，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也沟通不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啊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啊，这个完全可以。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给大家呢进行啊详细的解答啊，帮助大家呢解决我们这个眼病治疗上的问题。其实啊，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啊。我一再跟大家说过呀，说治疾病的话，就任何疾病也是一样，大家得找对方法。尤其是什么呢？找对病根儿啊！有句俗话讲啊，说打蛇要打七寸，治病呢要求于本。那你像啊，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的时候，咱们中医当中啊，说治疗这个眼病，它不像西医啊，说滴眼药水儿，我呢去打针啊，打蜂蜜汁儿，或者是说我去做这个开刀手术去治疗。中医治病啊，说讲究从根本入手啊，那找对这个病根儿是很关键。眼睛啊，它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病根儿，除了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失调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眼睛这块儿啊，有一层，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通道。什么样的通道呢？叫做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干眼通道。那这层血眼屏障，它是紧紧的来保护着我们这个眼睛的。所以有很多呀，咱们的眼病患者说的，李老师，我们用药，我们也不少用药，有的时候用药也不是不对症，可是我的眼病没有好。而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我们眼睛的这个呀，血眼屏障没有办法去打通。打个比方，比如说你今天你回家，那你没有这把钥匙，你的门打不开，你就回不去。所以说我们治疗眼病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的话，你再好的药物它也达不到你的病灶处，没有办法去把你这个眼睛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啊，这是治疗眼病的根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细胞，它受损之后能不能进行修复。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的视神经出现萎缩了啊，我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出现这个障碍了，这个细胞啊出现受损了，我的视力啊现在太低了，我就0.1、0.2的视力。有的人说的，那我甚至就是剩下0.0几的视力了，怎么办啊？你的这个眼细胞如果没有修复再生的能力的时候，你的视力必然会出现下降。你的视神经必然会出现受损，所以解决眼病视力问题的就是你的细胞，它能不能够进行修复，它能不能够进行再生啊？所以我们说了两点，说眼病你想康复，你得从这个病根入手来给大家去治疗。有了这个病根找到了，那么我们就要想这个解决的办法。什么样的办法呢？说眼部啊，它的这个血眼屏障一般药物穿透不进去啊，药效不够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这扇大门。而想打开这扇大门，就得需要什么呢？穿透性强的啊，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这样一把钥匙。所以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在美国呀，我们研究这15年的成果，幻眼奇方里边呢，咱们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进行提炼啊，运用了低温的萃取技术、纳米技术的提纯，所以它提炼出来一种什么呢？现在是国际上啊，争相说这个进行抢购的这样一个就是复明因子。复明因子啊，它具有比普通药物高达30倍。甚至说50倍的一个药性，而这样一个药性，这样一种穿透性，它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说呀，李老师，咱们的幻眼奇方用上之后啊，效果非常快。什么原因呢？复明因子在我们用药的第一时间30秒之内，它就能够穿透到我们这个血眼屏障，能够直接达到咱们这个病灶处。所以你像有一般眼病的，你白内障的、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这个视神经萎缩的，包括说像有眼底出血的，还有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的，以及像这种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
包括像这个

0: 糖尿病、高血压合并的眼病，还有就是外伤性合并的眼病等等啊，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它都可以第一时间达到咱们的病灶处。大家是当天用上，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清清爽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啊。通过呀说咱们这一个多疗程的治疗，复明因子它能清除我们这个眼睛里边的啊微循环里边的这些垃圾毒素，你存在的这些过多的眼毒啊，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的，它能帮助你进行往外代谢。所以有很多人说的，我用上这个幻眼奇方之后啊，我的眼睛这个分泌物排的特别多，有一阵眼睛特别红啊，有一阵眼睛啊这个发现还有黄的感觉，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的眼毒往外排的结果。所以你无论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说你合并了多少种的眼病，你看复明因子它把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把你的这个细胞促使它这种有再生的一个更新的能力的时候，那么你的视力必然提高，你就是 0.1 啊 0.2 的视力啊，或者是说 0.01 0.02 的视力，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啊。就你正常的，你生活上正常自理，比如说你自己做饭啊，你自己穿衣服，你自己上厕所，你自己上个楼下个楼的，你这些事儿你自己都能做得到。甚至就说看电视看报纸，说我今天我想出去旅游去，你坐飞机都没事儿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这次由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拨款的这个救助资金呢，咱们现在是全国进行发放。这次活动啊，全国各地开展之后啊，也是报名的人数有很多。而且咱们这现在呀，救助金这个资金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我们这个现在名额呀，全国各个地区的名额加起来现在也没有剩几个名额了。所以这次咱们活动啊，是要立刻全面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这儿呢，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眼病患者的，你现在走了很多弯路的，你的眼病现在没有康复的，你抓紧这次机会啊！这次咱们减免70%的这个治疗费用，现在四个疗程的幻眼奇方，大家现在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啊！所以这次活动立刻结束啊，名额全国就剩下就这么几个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这些，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跟你打进电话真不容易，但是我挺高兴。
0: 等半天了啊，我们电话呀确实是不太好打，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我们全国近100家电台同步进行直播，所以我也知道大家能通上话很不容易。那你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说啊？
3: 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哎，
3: 现在跟你说吧，这幻眼奇方好啊，我4个疗程现在用完了，停药半个月了，就稳定都2个月了。
0: 您都已经啊停药了，是不是？
3: 哎，对对，
0: 好，
3: 就这么长时间也没反弹过，也没反复过， 不像以前我用那些药，我反反复复的，这现象都没有。哎，太好了，我太满意了。
0: 嗯，这次啊，你是选药选择对了。你看我跟大家说的，换眼奇方治疗咱们眼病患者，不需要开刀。

0: 不需要打针，可以让大家实现健健康康停药。你看李老师，我是不是说到也做到了呀？
1: 对对对，说到做到了，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了。
0: 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电话呀也打到咱们的直播间了，你把你的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1: 想想，你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齐方真好啊，真是换了双好眼睛。也现在我看啥都行，看啥都全科了。我吧是咋的，那个原发性的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视知神经萎缩。
0: 这么多眼睛。
1: 眼睛给我胀的，给我疼的，我跟你说，拐带着我脑袋牙都疼啊，那个眼压都35-40了。也看啥东西看的也不清楚，也不真亮啊，完了不歪歪扭扭的，就是不全可，就好像看着眼前一条似的，两边根本就看不着似的
0: 啊。
1: 这视力也下降啊，那左眼睛0.1，右眼睛才0.3。也用了好多药了，根本就不管用，不管事儿啊，就这么勉勉强强这么维持的。这不后来听到那换眼齐方了吗？我就寻思这个方法挺好，还不开刀不手术，还省钱还省遭罪。你说这个手术要好了还行，要不好了你说咋办？风险多大呀！这要是手术失败的，再说一命呜呼了，完了。
0: 手术啊，现在是西方医学，就是西医比较善行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它呀，解决的速度快。但是呢，手术它有一定的风险性。就大家你这么反过来想，你想，你那个手术刀在你的眼球上动刀的话，它必然会有损伤。什么样的损伤啊？你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完事之后，它会合并其他的并发症。你比如有很多人白内障做完手术之后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又合并了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又出现后发障了，白内障又出现复发了，还得再进行一次手术。所以大家你这么想，手术快是快，反而是让你遭着罪还得花着钱，一次手术费用少说几千块钱，多说了不得上万块钱呢，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这么的吧，我买了4个疗程的。李老师，我跟你说，用上2-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疼啊、胀啊，这个劲儿减轻了。
0: 好。
1: 你感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是飘来飘去那些东西啊，或是不直溜那个劲儿吧，就觉得还是飘来飘去的东西少了。这接着往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去量那个眼压去了，一测眼压都正常了，15-17。
0: 好，眼压正常了，眼睛就不胀不疼了啊。
1: 对对对对对，也减轻不少啊。等到用2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看东西看得全了，看得宽了。也就视野放宽不少啊，都放宽了。
0: 好，
1: 就觉得眼睛亮堂了。这眼睛一亮堂吧，心里也跟着敞亮不少。不像以前那么憋了八屈去了，来回出去啥，家里人也放心了。另外我看啥没啥事儿了。
0: 好。
1: 这时候吧，我一测视力，就那左眼睛0.6，右眼睛0.7了。
0: 那你视力上这不也提高了吗？
1: 也看啥看得远了，看得真亮了。原来搁窗户瞅人就是一堆人的，分不清，现在能分清了。
0: 能分清人了。
1: 是谁都看着了。
0: 好。
1: 我跟你说，李老师，今天最主要是啥？我好了是一方面吧，我高兴，我全家都乐呵。再就是啥呀？我这一好，我惦记上我小姑子了。我听这活动说是要提前结束了。说是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立刻就结束。我寻思这不省一半钱吗？我着急，我寻思能不能参加上，也给我小姑子盯上。
0: 她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1: 她比我小2岁，她60了。他也是，也白眼睛里头就是白花花雾花花那么一片呐，完了还有东西飘，也是变形，看啥东西。也是那叫白内障和那个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我寻我自己这么好了，满面红光的，精神头也足了。我寻思也让他换双好眼睛嘛，给他盯上啊。像我是没省数，省多少钱呢？我也让他也省钱，也别遭罪呀。
0: 对，咱们治病上吧，第一个要考虑到就是我们别把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啊。第二个就是考虑到什么呢？咱们还得少花点钱， 因为现在呀，这个很多眼病患者。

0: 由于为了治这个眼睛啊，花了不少的钱，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放弃治疗了。我听到很多患者就这么讲，说我这眼睛啊，瞎就瞎吧，我也不治了，反正我也治不好。其实大家，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悲观的这个想法。你像你当初用上我这个幻眼奇方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想到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是不是？
1: 是是，那时候还有犹豫呢，是
0: 还犹豫是吧？其实你们呢，对这个治病上，大家有这个就是不抱希望，或者是说走的弯路太多，这个是有情可原，也可以理解。但是幻眼奇方啊，因为这是我自己研发和我们科研小组研发的，它在北京临床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患者，所以它的疗效我和咱们的场外老师是最清楚的。所以我说这个病在我能给你接诊我给你治的情况下，我得让你好，对不对？哎，你看你现在都停药了，这个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了。所以像你家小姑子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病症我就不多讲了，肯定可以用这个幻眼奇方。幻眼奇方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用上4个疗程。那么这次活动因为是个眼病防治协会是直属拨款，这个吧，活动到现在为止咱们立刻结束，什么意思呢？现在全国各个地区的名额加起来之后也没剩几个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呀，大家想参与这次活动，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的去打电话订。你可以找你的场外老师问问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名额，你让你的场外老师赶紧帮你留一个啊。
1: 啊啊，我给场外老师打电话留一个名额啊。
0: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哎，好，然后让他呢也早点用上药，早点康复啊。
1: 哎哎，好，谢谢你。
0: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好。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啊。
0: 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哎，这我的电话现在打进直播间了，和你对话啊。
0: 哎，现在是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了啊。
4: 啊，哎，那挺好。我慢点说，你听李老师啊。
0: 你动一动你的电话，信号不太好啊。
4: 哎，我家是这沈阳新民的，我这是一个眼病患者。
0: 好。
4: 我现在听你的节目吧，就咱们这个有个活动啊，就是1000多，买两个挣2个什么的，能省一半钱呢。但是这活动说马上要立刻就要结束了。
0: 没错啊。
4: 我现在挺着急的，我想用咱们这个李青兰幻眼奇方。
0: 那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先把你的眼睛情况你跟我说说，我先给你看一看啊。
4: 那人那太好了，这个。我吧，今年我70岁了。我这咋的？我这糖尿病得了能有15-16年了。我这眼睛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就引起的，就是这个白内障。这眼前看东西啊，就是模模糊糊，一上就像窗户上窗户的，看啥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而且还眼底还出过血，还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还这眼前总打闪呐，就看什么都是雾气糟糟，看不清楚。哎呀，这药我可没少用啊，用也不行，效果也不好。现在我这个咋的呢？这个左眼吧，就管有点那个光，就是眼前有人过，就像有个黑影一闪就过去了。

0: 这个右眼睛偏好一些，右眼现在视力吧能达到0.05。
1: 嗯，0.05的视力啊。
0: 是呗。
1: 那你的视力现在是太低了，左眼睛就剩下光感，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而0.05的视力现在也就只能看见个影啊。那你现在这个眼睛，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你的眼睛，失明的几率很高啊。嗯，
0: 哎呀，要不是现在老来难，老来难呢，现在真难呢，现在呀。
1: 嗯，那我问你，你的这个白内障做没做过这个晶体的置换手术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老话，好几次了。这个孩子吧，也连领我要做手术去。
1: 嗯。
0: 我吧，和俺们这个老病友来紧唠啊，他说你可千万别做了，你这么大岁数做了以后，有风险不说。
1: 嗯。
0: 你要做跑了还行，要做不好，你这个眼睛都保不住，
1: 嗯，
0: 你就啥都看不着了。
1: 嗯嗯嗯。
0: 哎，他说完以后吧，我跟你说，老话，我心里压力挺大的，所以说我始终吧，就没做。
1: 嗯嗯嗯。
0: 又怕吧，一做完以后还不如不做了呢。
1: 嗯嗯嗯。
0: 我咋说？现在说老话，还能眼不瞎，还能看着点东西，还要做完以后都看不着，不就完了吗？
1: 嗯嗯。我觉得大家呀，对你们对这个手术治疗上吧。了解的也非常多，但是也不够全面。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晶体置换手术吧，如果你的眼睛发展到成熟期了，就是你的晶状体里边毒素堆积的已经很多很多，已经破坏了这个神经，破坏这个这个细胞了，破坏毛细血管的时候了，它是一定得去做晶体置换手术的。而什么样的人说是可以不用做呢？比如说你的这个白内障，你没有发展到那种成熟期，没有破坏血管，没有破坏神经，没有破坏细胞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哦，哎，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患者引起白内障的，那就要慎重的去做手术。什么叫慎重做呢？因为你的血糖它持续升高，血液里边有糖分，伤口它会导致不爱愈合，所以有很多糖尿病白内障的患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做手术了，结果做成什么样了呢？还不如在不做手术之前的眼睛好，它的原因就在这儿。哎，所以你这个吧，现在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就是成熟期不得不做手术的那种地步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手术啊。
0: 嗯，
1: 你就通过保守的治疗方法。而你现在最危险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这个网托，你现在眼睛打闪冒白光，那是网托的前兆啊。如果一旦要是网托了，打个比方，就好像那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掉地下了，哎，那就不成像了，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抓紧时间去治疗，就不能耽误了啊。我这个幻眼奇方啊，它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开刀去手术。虽然现在你的病，你的眼病很多，你的视力很低，但是我告诉你，幻眼奇方虽然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它的见效速度一点都不慢。为啥说不慢呢？这个复明因子啊，在你用上药的第一时间30秒就能达到你的病灶处了。所以你要用上幻眼奇方的时候，大概多长时间呢？用上也就是10天半个月，你就会发现你那个眼睛打闪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哎，然后这个眼睛，你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啊，这个白内障啊，眼前浑浊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马上消散，它是什么呢？一点一点的吸收，啊，一点一点的淡化。你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这个复明因子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以后，你眼前什么遮挡物都没有了啊。哎，而且它能够修复你这个受损的眼细胞，还能促使你这个眼细胞干什么呢？进行更新的这种替换，叫什么叫再生的这种能力啊。你眼细胞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视力可以恢复了啊。比如说你0.05的视力，那么将来以后你恢复到0.3，甚至说达到0.4，这个不成问题。那你要是说有光感的这个眼睛啊，它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我想达到个0.1、0.2也不成问题啊。
0: 一下就行了，
1: 因为你最起码你能看见路了，

0: 个名额去啊。
1: 那我真是啊，我先谢谢你，李老师，你帮我用了啊。
0: 哎，然后呢，这个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就给咱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就行啊。
1: 可以，那可以。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焕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焕眼复明因子。焕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焕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喂，你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啊。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哎，李青兰老师。哎，嗯，我家是这个吉林长春的
0: 啊。长春的朋友啊。
4: 对呀，啊，今天打电话主要啊就是感谢您呐。
0: 哎，
4: 因为啥呢，这个焕眼奇方啊，我当初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4: 现在就剩两盒了。
0: 就剩两盒了啊。嗯，
4: 你说我今年呢正好80岁了。
0: 80岁了。
4: 对，
0: 嗯，
4: 你说这人呢，这眼睛啊，这一不管用啊，真就成了废人了。
0: 嗯，
4: 原先考虑啊，你说80岁享享福，结果眼神不中了。
0: 嗯，
4: 你说还能干啥呀，一天呢得靠人家这家里人伺候着呀。
0: 嗯，
4: 主也说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
0: 嗯，
4: 眼睛不行了，当初检查是什么呢，先得的白内障。
0: 嗯，
4: 这白内障完了以后啊，这后来又查出了什么，说这眼前呢就有那个黑点啊。
0: 嗯，
4: 哎，这来晃来晃去的，这个闹心，一查又说什么玻璃体混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哎，视网膜什么还有半脱落。
0: 嗯嗯嗯，
4: 你说这怎么的，这一个这两个眼睛怎么这么多毛病啊，这当初啊就想不通啊。
0: 嗯，
4: 你说眼神越不好越着急越上火吧，人大夫也说，家里人也劝。
0: 嗯，
4: 眼神不好你着急上火那更麻烦。
0: 对，
4: 当初这个眼睛啊说什么只有0.1，什么左眼睛右眼睛连0.2都勉强。
0: 嗯，
4: 哎，这后期啊说是啥呢，开始建议说要手术。
0: 嗯，
4: 后来一考虑啊，年岁大了，手术下不了手术台。
0: 嗯，
4: 也没敢做。没敢做以后啊，这一来二去的，这药啊成天就是眼药水就成天用着。
0: 嗯嗯 嗯
4: 用着以后呢，这不听到了您讲的这个什么焕眼奇方啊。
0: 嗯，
4: 是国药准治的，而且用这个药还不用手术。
0: 嗯，
4: 哎，我一听，我说这不用动刀挺好啊。
0: 嗯，
4: 是不是嘛？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4: 用了当天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啊滋润了不少，舒服点了。
0: 好。
4: 哎，7天以后啊，这情况就大有好转了。
0: 嗯，
4: 看东西啊也不那么模糊了，这小黑点啊也基本快消失了。
0: 嗯，
4: 哎，我说这，哎，这脑袋老了，这眼神，你说这。没动刀，没这眼睛还逐渐好转了。
0: 嗯，
4: 这家里人也高兴，我自己也高兴啊。
0: 嗯，
4: 我现在四个疗程那就剩两盒了。
0: 嗯，
4: 成天呐没事啊，吃完饭了溜达溜达。
0: 嗯，
4: 有的时候老朋友聚一起打打牌。
0: 嗯，
4: 哎，这眼神可管用了。
0: 啊，好。
4: 哎呀。那现在戴个镜子都不中啊，都看不出1、2、3了，全靠手摸。
0: 好，
4: 现在这眼睛这抓起牌来，这眼神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啊啊啊！你看80岁了，眼神还这么好，打牌呀，都不需要戴的那个老花镜，这就说明你的眼睛现在恢复的得多好啊，是不是？
4: 是啊，
0: 哎，
4: 特高兴啊。
0: 嗯，
4: 嘿嘿， 所以说呢，今天呢。

0: 那个李青兰那个老师讲一下，
1: 嗯，
0: 讲一下我的喜悦，
1: 嗯，
0: 再一个呢，现在吧，我也通过检查了，说是达到0.7、0.8了，
1: 嗯，好，
0: 哎，我非常知足啊，
1: 嗯嗯嗯，
0: 这不今天主要是一是汇报我这个情况，二呢，我听说这不，咱们现在搞这个叫什么活动嘛，
1: 啊、
0: 嗯。说1000来块钱，他就买两个疗程，还能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就立刻要结束了。
1: 嗯嗯嗯，
0: 您看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得参加呀？
1: 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了啊，虽然呢、说您这个岁数稍微就是大了一些，但是我从你这个言语当中啊。从你刚开始给我打进电话的这个时候，我就没听出来你这个像80岁的人、啊。
0: 哎，现在都说我像60多岁、
1: 是吧？哎，就给人家感觉呀很年轻。啊、就觉得状态很好，其实这个跟你这个对、眼睛恢复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咱们呢这个就是眼病，你看通过这个换眼奇方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呢，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不但说少遭了很多的罪、而且也少花了很多的钱。换眼奇方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你的视力提高，你想想人呢一旦上岁数之后最先老的也会体现在这个眼睛上，而你的眼睛一旦要是好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态包括说你的身体状况它都随之好。在咱们这个眼病治疗上啊，不像说以前大家这个治疗眼病那么困难，你们以前治疗眼病困难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找对方法。你看我跟大家讲的，你用药用的不对，方法选的不对，你用多少它都不会给你去治病，反而会让你的病越来越重。而这个换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就是打开你眼道的一个钥匙，能够把你那个眼睛当中的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能够促使你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所以说你才能有这双好的眼睛啊、有很多老朋友啊，大家听说这次活动纷纷给我打电话，我最近呢尤其我们场外老师也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讲说，这个李老师咱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啊，咱们新患者打电话订的多，不单而且老朋友打电话订的也多，什么原因呢？大家怕这个病再反复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不容易你看把这个眼病治好，这谁也不想说眼病再复发，尤其这次国家这个眼病防治协会又有直属拨款、又让大家省钱，所以说这个机会吧现在很难得，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句实话、病防治协会这个直属拨款吧拿的确实是不少，但是咱们现在就是各地眼病的患者也很多、所以说我们这活动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累计下来之后名额就不几个，这次活动刚才我也讲了、立刻就要结束了、啊，所以我刚才呀、一听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这个4个疗程的这个换眼奇方用完之后，我告诉您，您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我可以停药，不用参加活动了。
1: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
0: 哎，这我心里有底儿了。嗯。
1: 心里有底儿了，咱们的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促使你眼细胞修复再生之后啊，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看这种再生它是交替性的，不断进行更新的。您就该咋地咋地，该去看牌去看牌呀，该去溜达去溜达呀，眼睛啥事儿没有啊、
0: 哎，这是好事，好事，好事。
1: 哎。
0: 哎呀，真是好事啊！那我就赶紧呢，一会儿让我出去打牌去。
1: 嗯，
0: 我跟我这帮老朋友讲讲，他们呢眼睛也有不太好的，我让他们先把名报上吧。
1: 如果你身边的要是真有这眼病的患者、那我希望咱们也做一次爱心的传递。啥叫爱心传递？那我自己好了，咱们也得帮助到身边的人，对不对？哎，
0: 对，上了年纪了，眼神多少都有点毛病、有的严重一点、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把名报上。
1: 哎，咱们这次活动能赶上是最好的，如果说赶不上了、该治病也得治病啊。
0: 对对对，
1: 好了，您
0: 呢
1: 自己呀、就好好的保重身体吧。如果以后啊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您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谢谢您了、
1: 好了，那就祝您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好，
1: 哎，
0: 再见。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是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哎，
4: 李老师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4: 我家是黑龙江伊春的患者，我叫田壮士，
1: 嗯，
4: 这不是吗？这个我听说像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个活动，说是立刻就要结束啊，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个事儿啊。
1: 没错，立刻就结束，就这几个名额了啊。
4: 啊，那是这么回事，我吧这不是订上了，订好几天了，这不是吗？他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这怕把我落下，这到时候就没有我的了，赶不上这次回动了，你看我这怎么办法，给我想想办法啊，给我催一催，还用什么办法能够保证我得到这份那啥呀优惠啊。
1: 你啊别着急啊，这次啊咱们活动确实是要立刻结束了。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打进这个场外电话都报上名了吗？是不是？
4: 对对。
1: 哎，那你报名的时候，我们的场外老师跟你说的是不是1000多块钱，你可以拿四个疗程的药啊？
4: 对对对对。
1: 哎
4: 对。
1: 那这次
4: 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哎，对了，那你就是参加上这次活动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啊，你没有收着药，什么原因呢？因为咱们现在呀，报名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各个地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送货是怎么送呢？谁先订的先给谁送。你要是报名报的稍微晚一点了，那你就得往后排排号啊。哎，所以我估计啊，你这个订是订上了，但是呢现在是没排到你这号呢，就没给你去送，但是最晚不超过4-5天肯定能给你送到手啊。
4: 哎呀，那您李老师您这一说呀，我心里就有底儿了。因为啥？你说我这多不容易赶上的这个机会。另外，我这个说实在的，我对这幻眼奇方嘛，我得说是从心里往外里相信了。因为啥呢？这不是说这个药啊，说是不用这个打针呐，不用开刀啊，又不能把眼睛治好了。咱说一个省钱了，一遭罪了。你关键你这眼睛一手术了吧？你说这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了这整瞎了，你说谁愿意挨那一刀苦啊？到时担惊受怕的，是不是李老师啊？
1: 大家都不爱手术，第一个手术副作用大，第二个是还得花不少钱，你还得遭不少罪。
4: 对对
1: 啊。那你是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吧，我给你看看。
4: 行，
1: 哎，
4: 我这眼病嘛，这两年这不累累加重嘛。你说这个，咱说好听话，我就是这个没让人让我手术，我就是没完手术，要不得也就完了，钱是没少花呀。哎呀，花钱了，讲话没治好病，是都上火。我这一个是啥，有个眼底出血，有眼底出血。总感觉眼睛这个顶上就黑乎乎的，从哪儿都发暗那种感觉。另外的眼睛的那个眼珠子转里头也不少那个小点儿啊，那小条啊，小反正乱七八糟吧，像小蚊子似的。瞅哪儿跟哪儿去，可闹心可闹心了。你瞅个人吧，那脸上嘛，我跟你说嘛，还有的时候还咋呢？瞅电视上那个人吧，讲话吧，或者唱歌吧，你说那脑袋发扁，你说哎呀我天哪，哎呀瞅家那个门框，有时候也有点斜了。哎，到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区什么又有问题了。哎呀，反正这些年呢，你说就治。哎呀，你说自己也买不少药，偏方了什么的了。哎，到医院不行，说要给我手术，我就害怕这个事儿。你说。哎，我说我能坚持就坚持啊。哎呀，这个现在起码我还能看着点啥，是不是？管他是看到0.1、0.2那嘎子吧，还能看着点啥？你说万一手术了，整不好了。 你说再瞎一个，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那谁照顾你啊？这个多不方便呐！
1: 没错。
4: 这我就寻思，这个换眼器方，这个眼药啊，是不是？你不是不用这个是？这我最上心的就是啥？就是他不用手术，哎，这个不用打针啥的，哎，这个是对我是最大的这个怎么说呢？

0: 就是想用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呢。
1: 对，其实吧，你这个眼睛现在没有达到那种就是非要做手术的地步啊。
0: 是，我也这么认为呀。
1: 哎，因为吧，这个眼底出血呀，它打激光也是指这个出血点，而你的这个玻璃体，就即使说手术了，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为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呢？它混浊是因为你的这个现在微循环。什么叫微循环呢？就你毛细血管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存在，你如果不把这个垃圾毒素，你的微循环给它打通了，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你换多少个晶体，多少个玻璃体，它也无济于事。就什么意思呢？病根存在着呢，你一个大树，你修多少岔，你不从这个树根上去治，你的病永远治不好啊。你像黄斑变性，你连手术你都做不了，没有办法呀。因为它是属于啥呢？你的这个眼底呀，营养供应不上去，所以有的人天天吃叶黄素，顿顿吃叶黄素，要不就补充那个什么别的胡萝卜素等等。但是你这些营养，你看你这些什么叶黄素吃进去之后，你黄斑变性不见好，原因是什么呢？你的营养根本就没有去吸收。而这些药物吃进去之后又怎么的了？又形成了新一波的垃圾毒素了，所以你的眼睛视力才越来越这么低啊。解决眼病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啥呢？第一个，你得找对它的病根；第二个，你得有解决的办法，是不是？你要没有解决的办法，你光知道病根这是没有用的。有很多人吃了药了，说我也不少吃啊，那李老师，那不见效啊，是因为药效不够啊。你说你就像人家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给树去修理的过程当中，人家拿一个很大的这个机器去修理这个大树，而你只拿一个小刀，够用不够用啊？它是不够用的。所以咱们得换眼其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干什么呢？它比普通的药物的药效能提高30倍到50倍。这就意味着啥呀？你什么样的树，我用什么样的刀去给你修理啊。而这个复明因子它能打通你的眼道，把你眼道打通了，眼毒它就能随之往外排了。你眼毒排完之后，你的眼细胞它给你进行修复，修复眼细胞意味着什么？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所以咱们换眼其方，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咱们眼底出血的大血块子能吸收啊，你看东西还不变形，这个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我估计你的视力啊，提高到4-5行，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心里都太敞亮了。哎，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敞亮过几年呢。
1: 哎，
0: 那我就听您的，您就再忙，我把这个药这个事儿再给我催催啊，就把我落下了。
1: 你放心吧，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就跟咱们各地负责人去沟通，我让他们尽快点，让咱们工作人员也加快点速度啊。
0: 是，麻烦你们了啊，麻烦你们了。
1: 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3: 你好啊。我是沈阳浑南的患者。
1: 哎。
3: 哎，您这换眼七方啊，我用了，我买了四个疗程
1: 啊，
3: 刚用了3个疗程啊，我这多少年呢、没有治好的这眼病啊，现在得到了光明啊，我太感谢你了。
1: 好，看到了好的疗效了，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啊。
3: 对对，是，我这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8了，而且吧，还有糖尿病。你说这糖尿病啊引起来的这个并发症啊，这眼睛啊闹得可厉害了。但是呢用了好多的药啊，好多的方法都不行，这回啊用上你这个换眼期方啊，治好了我这眼睛啊。我这糖尿病嘛10多年了。这个引起来的这个眼病啊相当厉害了。
1: 什么眼病啊？
3: 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出完血一束啊，那个血点啊吸收不了，就在眼睛里一个点一个点的密密麻麻的挡着似的，就看东西就看不清楚。眼底有病变。看东西变形。 那走道吧，深一脚前一脚的都不敢抬步，看东西也都弯弯曲曲的，直溜的都看着都是弯弯的了。
1: 嗯，
3: 那个还老打闪。
1: 嗯，
3: 一个亮光一个亮光的。
1: 嗯
3: 嗯，大夫说我这要往脱了，往脱一口就要瞎了这眼。嗯嗯，所以我这视力呀，慢慢的下降了，就和瞎的差不多了，一个0.08的视力，一个不到0.1的视力。
1: 嗯，视力太低了那阵儿啊。
3: 嗯，对对，所以这个后来我就想啊，这个别治了，也治也不见效果，反正也就等着瞎了吧。
1: 嗯，
3: 那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呢，这个就在黑暗中生活，这就看不到亮光，特别憋屈。
1: 嗯。
3: 后来就听你的讲座，听你讲这个换眼七方啊，能把一个不好的眼睛换成一个好眼睛。
1: 嗯，
3: 而且啊，不开刀不手术，没有风险，还省钱。
1: 没错，
3: 我就觉得我这回可遇到天大的好事了，说啥我也得试一试。
1: 嗯，
3: 这么的让家里人给我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没想到啊，这用上就是就见效果啊，用上当天我就觉得眼睛干涩的症状就有所缓解了。
1: 嗯、
3: 对对对，见效非常快、
1: 嗯。
3: 两三天啊，觉得眼睛不太舒服了，而且那个雾啊也就变得比以前就是变得薄了，看东西就比较透亮点了。嗯。也就6-7天的时候吧，他就那个眼睛闪光就少了、
1: 嗯、
3: 就不大打闪了。
1: 不打闪了啊。
3: 嗯。
1: 好。
3: 要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里头的那个小黑点儿就变得少了，
1: 嗯，
3: 就不那么密密麻麻的挡着视力了，
1: 嗯，
3: 就开始就有空隙上外看，那看东西就能看得清楚点了。
1: 嗯，
3: 这两个疗程啊，基本上我这眼睛啊就不错了，
1: 嗯，
3: 这个行动啊就不用担心了
1: 啊，
3: 在家里转悠去下楼啊走一走都可以了。
1: 好，
3: 现在我3个疗程啊用完了，
1: 嗯，
3: 还手里还有一个疗程。
1: 嗯，
3: 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
1: 嗯，
3: 我做饭这摘菜，
1: 嗯，
3: 还能上楼下市场上去买东西。
1: 嗯
3: 嗯嗯，这得出去溜达都没问题了。
1: 嗯，
3: 眼睛明亮了。
1: 嗯，好，
3: 哎，可能干活了。
1: 嗯，
3: 我现在的视力啊，1.06，1.05了。
1: 嗯，很好。嗯，
3: 哎，现在我真的一个不好的眼睛，要瞎的眼睛，真是换成了一个健康明亮的好眼睛了。
1: 嗯，
3: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1: 嗯，
3: 李老师。
1: 哎哎哎，好。
3: 嗯
1: 嗯，现在这眼睛啊，恢复的这个视力上很好。嗯，而且呢，就是从这个眼病上来讲，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网脱什么的，到现在为止眼睛不打闪，就证明这个视网膜它不会说出现脱落了。啊，
3: 是是，
1: 哎，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的眼毒排干净了。
3: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治疗眼病啊，有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呢？其实不难，
3: 嗯，
1: 对不 对，
3: 对？
1: 哎，只要你的方法选对了，
3: 嗯，
1: 你的药选对了，你治疗眼病上，咱们就可以不开刀、不打针，轻轻松松把这眼病治好，咱也不需要去遭罪，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啊。
3: 是，
1: 像您这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你这样。这个换眼七方啊，剩下这一个疗程呢，你坚持给它用完就行了啊。
3: 哦，
1: 这次活动吧，你也不需要跟着去参加了。
3: 嗯，
1: 因为咱们的换眼七方也不是说让大家反反复复去用药的，所以将来以后你就不吃药了，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复发啊。
3: 哎，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有底了。原来我还心思活动这1000来块钱省一半钱，
1: 嗯，
3: 那个快要结束了我还着急了。那你这一说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1: 嗯，
3: 我不着急了。
1: 不着急了啊。
3: 哎，
1: 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然后咱们呢本身这次活动就要立刻结束了，没有几个名额了。
3: 嗯，
1: 咱们也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哦，
3: 哎，好的好的。嗯，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好，见了啊。
3: 哎，再见。
1: 哎，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4: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幻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 国际智

0: 演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倪老师，李老师吗？
3: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哎，
2: 哎呀，可下打进来了。
3: 嗯，
2: 李老师，我要特别着急，我听说这个现在还剩一少部分了。
3: 嗯，
2: 现在那买的一个买俩疗程，剩俩疗程1000多块钱。
3: 嗯。
2: 哎呀，这给我急的不行了，你说。
3: 嗯，
2: 我就怕抢不上。
3: 嗯，
2: 你说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3: 嗯，
2: 我是咋的，我是高度近视，能有1000多度。
3: 嗯，
2: 啊，完我还有黄斑变性。
3: 嗯，
2: 啊，还有飞蚊症。
3: 嗯，
2: 啊，完了那个眼底还出血，
3: 还有眼底出血
2: 啊。
3: 嗯，
2: 完了还有黄斑变性。
3: 嗯，
2: 完我这个眼角吧哈，也是有大夫说是角膜炎，一整一有风啊就淌眼泪。
3: 嗯，
2: 啊，我这不听说这个患眼期发，他关键是不开刀啊，也不手术的。
3: 嗯，
2: 哎呦，这省钱不说，我都害怕，我胆小啊，怕遭罪呀。
3: 嗯。啊，不愿意做手术，啊，是吧？
2: 对呀，对呀。
3: 啊，
2: 我想用这个，李老师你说行不行？
3: 嗯，
2: 我看人家用的都挺好的。
3: 嗯嗯嗯，你这个眼病吧，它是属于这个高度近视啊引起的这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尤其说像什么眼底出血。
2: 啊
3: 啊，眼底出血吧，你这个上医院去，即使说打激光，它也就是说指这个出血点啊，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看你这个出血点指完之后，它还容易出现第二次性的其他性的这个出血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眼底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的结果。你黄斑区也是一样，你眼底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的这些营养供应不上去。你像新的这些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去的时候，营养它就不能滋养这细胞。所以有很多就是黄斑变性的人吃什么叶黄素啊去补充这些营养。但是什么呢，也无济于事。为啥说无济于事啊？因为你的眼道它被淤堵了之后，你所有的营养供应不上去，你补多少它吸收不了多少。啊，所以解决眼病的这个实际上的问题是啥呢？第一个得把这个眼道打通了，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眼毒排出去了，眼底血液循环好了，再有一个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它有这种再生的能力，这个能干什么呢？能让你视力恢复。你要不然很多人的眼睛视力会越来越低啊。所以像你这情况吧，用咱们这个换眼期方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而且你这个需要多少呢？你这个需要4个疗程就足够了啊。
2: 那我就参加这个活动就够用了吧？
3: 你参加这个活动就够用，但是咱们现在因为活动啊，这个名额全国就没剩几个了。什么意思啊？各个地区都在争取现在最后剩的这个名额，而且咱们抢上这个活动意味着什么呢？4个疗程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没赶上这个活动是多少钱呢？那这4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啊，所以说你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你怎么办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去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定这个名额去啊。
2: 哎哎，行，
3: 好，
2: 行，李老师，
3: 哎，
2: 那我撂电话就去打去。
3: 嗯，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0: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

0: 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 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需要调整，成分含量 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老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讲。

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趁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需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
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响，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2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2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
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哟。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看病时，他已经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老高给他治出血的。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万8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这个北京来的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他不好。该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1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1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第2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3天，让家属继续。

0: 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哎，您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老高已经三个多月了，用的效可好了。
0: 嗯，
3: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

0: 欢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0: 嗯，常年都是一天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1: 嗯嗯，
0: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0: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0: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0: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0: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老高他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老高他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1: 啊，
0: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1: 啊。
0: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嗯，不老，我现在用这个老高也就3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1: 嗯，
0: 高压在118左右，嗯，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得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老伴，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老伴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是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1: 嗯，
0: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老高啊，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

0: 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1: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老高，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对，坚持用吧啊。
1: 好，
0: 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3: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花花，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的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挺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儿，大夫说给我排的片儿，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3: 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火膏都用好了
0: 啊。
3: 就这么用上火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0: 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1: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0: 嗯，
1: 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1: 我吃上这火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嗯、
1: 一点没疼过。现在又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1: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1: 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1: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
0: 啊,
1: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1: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
0: 嗯、
1: 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1: 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1: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嗯、
1: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的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1: 嗯，这不是我吃了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1: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
0: 啊、
1: 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挺好，
0: 太好了，
1: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1: 嗯，
0: 太好了，
1: 我家里人老伴啥还不想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
0: 嗯、
1: 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0: 啊、
1: 我说没事，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1: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啊、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哎、
0: 啊！
1: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1: 睡眠都挺好。
0: 嗯
1: 嗯，你看、
0: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1: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呀，
0: 多好，
1: 今天打电话、
0: 啊、
1: 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1: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1: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
1: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0: 那么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我都为你高兴啊、
1: 嗯、
0: 啊！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
1: 哎啊，
0: 再会、
1: 哦好好，
0: 老朋友。嗯
1: 嗯，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啊、
3: 嗯，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0: 嗯嗯 嗯, 嗯。
3: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
3: 没用咱这个好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啊、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关节那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0: 啊，
3: 啊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个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

0: 还疼啊，要就脚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0: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1: 嗯，
0: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1: 嗯，
0: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1: 嗯，
0: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1: 嗯，
0: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
1: 啊，
0: 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是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钱是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老高，没有接触过老高，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老高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老高，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了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好高，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好高，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老高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感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老高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1: 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你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老高的病友特别多。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再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
1: 现在老高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老高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
1: 咱们说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

0: 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1: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0: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老高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了，
1: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老高。
0: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1: 好，
0: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

0: 小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花开五彩，福暖同心。10月16号，双色球送你一朵小红花主题营销活动将温情开启。为扎实推进彩票公益金支持社区高效能治理示范项目落地，进一步关爱辖区老年群体身心健康，普及老年健康医疗知识，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与生活幸福感。近日，项目社工联合享实社区以及联合信阳师范大学医学院开展重阳暖桑榆、健康伴夕阳健康知识科普及中药护眼眼罩手工体验活动，让辖区长者在学习健康知识、沉浸式手工创作中体悟中医药文化，乐享温馨充实的晚年生活。活动现场，信阳师范大学医学院志愿者发挥专业优势，开展通俗易懂的老年健康科普讲座，志愿者细致讲解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防护知识，针对老年人高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普及日常管控、合理膳食、规范用药等居家养护要点。同时，围绕居家跌倒防护、心脑血管养护、老花眼及干眼症护理等实用内容答疑解惑，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养生、理性就医的健康理念。随后，温馨有趣的中药护眼眼罩手工制作活动温情开启，项目社工提前备好决明子、艾草等护眼中药材和精美眼罩材料，耐心向老人们讲解各类中药材的护眼功效、药理作用以及日常眼部养护小知识，手把手示范眼罩填充、整理药材、缝合组装、封口定型的完整制作步骤，拆解每一处操作细节，分享简易上手的操作技巧。制作现场暖意融融，老人们兴致高昂，踊跃参与，认真跟随步骤动手制作，邻里之间相互探讨技巧，分享心得，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传统手工的乐趣。大家细心装填草本药材，整理眼罩造型，用心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护眼眼罩，每一件成品都质朴清香，独具新意。看着亲手完成的作品，老人们脸上洋溢着欣慰又满足的笑容，成就感十足。此次活动将健康科普与中药手工体验相结合，打破传统健康宣教枯燥被动的短板，让长者在趣味手作中学习养生知识，锻炼手部机能，感受中药文化的魅力，有效拉近邻里距离，推动老年健康服务由被动听讲转为主动参与。下一步，项目社工将持续落实一动一养一诊一疗的服务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康养手作、健康科普与暖心陪伴服务，丰富养老服务内容，切实提升辖区长者的幸福感与获得感。10月11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116期开奖，当期开出5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17期开奖，奖池为9.30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嗯，
4: 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7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8、12、14、17、25、27，特别号码为23。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4注，单注中奖金额23527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1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80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1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7、09、10、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1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17、22、31、37、40、41、43、44、45、50、52、56、58、59、63、71、7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2: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1: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4: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9月5号，中山市三角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一个好消息，有位彩民朋友在这里买了几张刮刮乐，刮出了一等奖，奖金30万元。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15个福彩刮刮乐一等奖。6个弯的功夫，顺手买了3张。中奖的是叶先生，一位买了20多年彩票的老彩民，福彩刮刮乐、双色球、快乐八他都买过。9月5号那天，叶先生出门办事儿，路过三角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就顺脚走了进去，买了3张面值1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前2张刮开没什么动静，刮到第3张的时候，叶先生突然看到喜字下面出现了一行数字30万。没错，是一等奖30万元。很开心，还是平常心。9月7号上午，叶先生来到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那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好运，他笑着说很开心，但以后还是会保持平常心，理性购彩，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买了20多年的彩票，这次终于轮到自己中了大奖。叶先生的故事也让不少街坊邻里感叹，有时候好运就是这么不经意间来了。一张彩票，一份善意，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也肩负着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

0: 代也在助力社会公益事业。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好运来了当然开心，但平常心才是长久之道。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3: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2: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3: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

新力量。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比如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喜欢教导我做一个听话乖巧的孩子。其实这个说法的背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有问题的，因为乖巧听话，这本身就意味着有时候需要压制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平时努力做到顺从，不给大人惹麻烦。日子久了，这些行为慢慢的就会带来问题，比如可能会产生自我怀疑、边界模糊、讨好型人格。关于核心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意识和内在力量，包括知道自己是谁，有能力表达自己，遇到挫折时能够重新振作去应对。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核心力量可能比较接近自我效能感和内在动机，这两种能力对心理健康以及孩子的学业、工作以及人际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家长，要教孩子拥有核心力量，具体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呢？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先来说，家长要孩子拥有核心力量应该做什么。在日常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家长需要做的是，第一，允许孩子有不同意见；第二，给孩子做选择的机会；第三，教孩子情绪表达，而不是压抑孩子的情绪；第四，以身示范。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允许孩子有不同意见。当听到孩子说我不想这样做时，你先不要急着生气，不要觉得孩子这样说就是跟你对着干，一定要允许孩子有不同的意见，本质上就是允许孩子表达自己。当孩子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妨先听听孩子是怎么想的。当然，允许孩子有不同意见，不代表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让孩子知道他的感受和想法是可以被看见的。第二，给孩子做选择的机会。研究发现，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拥有适当的自主权，比如可以选择今天先做作业还是先洗澡，会更有内在动机，也更愿意配合家长的要求。小的时候，越是能做一些小决定的孩子，将来越不容易成为一个只会等别人告诉自己该怎么办的人。第三，教孩子情绪表达，而不是压制孩子的情绪。孩子发脾气了、哭了、闹了，作为家长，要多试着从孩子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情绪背后的原因，给孩子回应，接住情绪。要教会孩子好好的表达情绪，能够及时的看到孩子情绪，这对孩子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四，以身示范。作为家长，我们想要孩子有主见，愿意表达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首先要做这样的人。比如说我自己，小的时候父母总是教我要做乖巧的孩子，但是随着年纪慢慢变大，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大，于是就懂得了做自己的重要性，也努力践行了怎么样做自己。所以我在教孩子的时候，总是能够用现实事例来跟孩子说，刚才妈妈这样为自己争取了，也实现了自己要争取的结果。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其实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远比说教有用。好，以上我们说的是想要孩子拥有核心力量，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想要孩子拥有核心力量，有一些红线呢，我们也不能够踩。家长不要做什么呢？第一，不要用羞耻感来管教孩子。养孩子这件事儿吧，有时候容易恨铁不成钢，有时候呢，气急了就容易乱说话。各种胡言乱语里最常见的应该就是一些贴标签的攻击性的语言，比如说，你这孩子太没出息了，你怎么这么笨，等等。这些话呀，说的时候感觉好像特别的解气，但是等安静下来了，再想想，其实是说了会后悔的话，因为这些话特别容易消耗孩子，影响的是孩子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切记不要说这些话，不要用羞耻感来管教孩子。第二，不要过度保护，啥都

替孩子安排好。很多家长爱孩子，就想千方百计地对孩子好，日子久了就可能不知不觉地会进入误区，比如说所有的事情都替孩子安排好，所有的困难都替孩子摆平。表面上似乎是替孩子挡掉了很多风雨，但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大人安排好的，孩子就很难获得我可以做到这种体验，而这种体验对于自信心的建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规矩要有，但是不要把听话当成最高标准。养孩子需要有规矩，否则容易乱，孩子的行为呢也容易走偏。说到立规矩，有个误区就是把听话当成是最高标准。那如果我们评价一个孩子的最高标准只是听话不听话，那孩子可能也会慢慢的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变成一个过于在意他人认可，不敢做自己的人。以上分享的是韩山朋友的文章，教孩子拥有核心力量。最后啊，我想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说，养娃的过程更需要重视的是理念，在正确育儿理念的指导下，大方向对了，常常也意味着育儿路上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林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期没有叛逆就没有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的讲师王林。一提到青春期，您脑海中首先出现的词语是什么？叛逆、早恋、游戏、网络、厌学、冲动、暴躁、傲慢无礼、目中无人等等。为什么会这样？青春期的孩子就被我们贴上了这些标签呢？孩子在一天天成长，父母的知识和教养方式停滞不前，依然用传统的粗暴的方式，或者用从自己父母那里学来的方式来教养孩子，那肯定会出问题。孩子表现出来的逆反，那恰恰是他们内心的呼喊，借此来唤醒自己的父母。这一时期的孩子面临巨大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也会面临很多学习上、生活上以及人际交往上的挑战。首先，在生理方面，生长发育突增，大脑的前额叶皮质还没有长好，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身体顶着一个不成熟的大脑，做起事来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啊。青春期的孩子做事时很不容易专注下来，缺乏自我控制，情绪化，这都是受生理发展局限影响的。父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明白了孩子有时候并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而是青春期孩子一个正常的特征。其次，在心理方面，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情绪波动大，自我意识强，自我评价低，过度关注外表，学习态度的变化，同伴交往。正是他们这些不同于以往的身心变化，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那青春期的孩子有怎样的心理矛盾呢？第一，追求独立性和传统依赖性的矛盾。第二，自我成人感和客观幼稚性的矛盾。第三，心理闭锁性和渴望理解的矛盾。第四，强烈自我关注和辩证自我接纳的矛盾。第五，过大成长压力和人格脆弱性的矛盾。其实孩子有这些自我认知的不足，急需家长的帮助化解这些矛盾。然而家长一方呢，仍然停留在以往的认知层面，只是看到孩子的错误行为，忽视或否定背后隐藏的动机，甚至给错误的行为贴上负面的标签，那就会激发孩子的抗拒心理，造成矛盾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多的局面。面对这些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孩子，家长的教育要更加耐心、细心和用心。如果发现孩子有逆反心理，可采用以下方法来化解。第一，首先家长应该转变认识，从心理深处接受孩子生理和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认识到这种变化是孩子逐渐长大、逐渐走向成熟的正常现象。孩子大了，就不希望家长再用管教几岁儿童的方式

来约束管教自己，不喜欢家长在那样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他们想显示自己的权利和能力，所以遇事就独断独行起来。为了防止家长的干预，他们就会故意疏远家长。疏远并非无情，而是渴望独立的表现。这种愿望是孩子心理上的进步，应当值得肯定。第二，加强亲子沟通，多进行情感交流。情感交流是人类的本能需求，在青春期，孩子其实有与父母沟通的强烈愿望，所以家长要适时把握，注意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要因为工作忙、应酬多而无视孩子的沟通需求，家长要勤于与孩子对话。第二，多陪孩子参加他们感兴趣的活动。第三，学会倾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但在这种沟通中，我们做家长的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少说多听。其实沟通需要用耳用心去听，可以说倾听有时候是最好的沟通方式。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妈妈有一天得了咽炎，嗓子哑了，儿子放学回来后给妈妈说，妈妈，老师批评我了，接着就诉说老师怎么怎么不对。这时这位母亲特别想批评儿子，你错了，老师是对的，可是因为自己的嗓子哑说不出话，就只好瞪着眼睛看着儿子说。等儿子终于说完了以后，突然儿子又说了一句，妈妈，我谢谢您。他当时一愣，不知儿子是什么意思。儿子又说，谢谢您今天听我说了这么多话。第二天，儿子又对妈妈说，妈妈，您昨天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已经明白了，我错怪了老师。这就是倾听的力量，不需要你去评论，孩子在说的过程中自己就醒悟了。第三，改进自己的教育方式，尽量防止唠叨。有时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听从自己的意见，常常反复强调甚至唠叨，这在母亲身上表达得更为明显，殊不知这样往往导致事与愿违。例如当孩子做错某事后，家长就会反复多次地批评他，这样就会使孩子从内疚不安变得不耐烦，变得反感讨厌，被逼急了还会出现我偏不这样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因此家长对子女的批评不能超过限度，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同样的错误被揪住不放，厌烦心理、逆反心理也会随之降低。第四，调整期望值，减轻孩子压力。家长希望孩子成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制定的目标过高，给孩子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就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水平又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孩子的教育和期望应采取适中的原则。目前在相当一部分的家长中，对孩子的期望过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往往想把自己失去的东西在孩子身上得到补偿，这样脱离孩子实际、超越孩子水平的家长期望，容易引起孩子的抵触情绪。作为家长，应该面对现实，合理地调整自己对孩子的期望水平，这样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成长。第五，选择恰当的教育时机。我们要注意总结孩子在什么时候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例如非常疲劳、情绪低落、焦躁，或者考试的前后。所以教育孩子时把握时机很重要。如孩子犯了错误，你当众批评他，他会认为你不给他面子，伤了他的自尊。即使对于应该接受的信息，由于教育时机和场合的不适宜，孩子也

0: 产生抵触情绪。比方在孩子因为考试成绩而情绪低落沮丧时，家长对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指责孩子的缺点，分析孩子各方面的失误，往往孩子是不能够很好的接受的。假设等到孩子从低落的情绪中逐步摆脱出来后，再综合的去分析孩子各方面的情况，并给予高的期望，效果就会好很多。第六，做学习型的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孩子在成长，父母不能停滞不前。家庭虽然没有讲台、黑板，却是一所永不放假的学校。父母虽然没有备课笔记，却是孩子如影随形的老师。身教无声更育人，有了学习型的家庭，才能为孩子创造相互关心、共同参与、彼此分享、积极对话的学习氛围。有了学习型的父母，才能够为孩子树立学习自信、生活自立、性格自强、品行自律的榜样。青春期，它是孩子留给家长的调整和教育的最后机会。没有叛逆，就没有成长。如果一个孩子在童年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并因此而表现不良，那么父母就要在孩子的青春期给予弥补和引导。如果在这一阶段仍未得到修补，那么他的一生将很难与幸福和快乐结缘。最后，我想送给大家几句话：赶火车误了，可以坐下一列；搭飞机误了，可以搭下一班。但孩子的成长中，他的心灵向父母开放的时间却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了，你就很难走进孩子的心里。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与他们一起成长是责任，是幸福，也是一门艺术。让我们真正走进青春期孩子的心灵，陪伴他们顺利走过自己的叛逆期。今天的课程就分享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无论我们怎样审慎，终归都不会尽善尽美，总会留有遗憾。人生的幸福往往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为了得到其中的一半，你必须放弃另外一半。若过多的权衡，患得患失，到头来将两手空空，一无所得。最最明智的选择，不是选择那些貌似美好的，而是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希望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

0: 真，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79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嗯，
2: 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您说。因为啥？我这人吧，这女是心远的人。因为啥？我爱人吧，也不知疼不知夜。我这几年吧，前几年呢，咱说话，我这人吧，就是挺男人，自己性格也挺，就是说的要窒息的人。但是跟我爱人的感情，就是始终就是挺，就是不那么融洽。但是呢，哈，前几年呢，咱说心里话呢，俺俩是老打。现在呢，我的身体也一直不好。但是呢，我再有病，咱说一点给他做这个饭，他也不知疼不知夜的。但是这孩子吧也不立事，就像你说的，我惯的成逆子了，我也承认。但是呢，我现在还有一身病，我也不能出去工作去。但是我就说啥呢，我也不想离这婚。其实我跟你说心里话，俺家那个吧号也没有什么坏心眼的，但是啥，他就是不知疼不知夜，就是理解上就是老是就是挺不讲理的一个人儿。跟他吧，糊涂神糊涂面，我的身体你一直不太太好。完，我寻思啥呢？哈，我就躲开他，让他俩都自立一点儿。你看我这想法能行吗？
1: 没啥不行的，你觉得行就行呗。
2: 我，但是你看，我就是说啥呢？我这人心总是心太软。
1: 你心太软。
2: 对，我不心不软，我不能得今天的，就是说的我身体不好。
1: 你要这么做，我和你说，如果说反过来啊，如果老头不要你了，你自己走的，你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吗？
2: 能啊。
1: 能就行。真的。
2: 但是我是啥呢，就是挺挂着孩子的。
1: 孩子多大了？
2: 说话的哈，21了，也不出去工作的，就吃一碗盛一碗。
1: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去工作呀，他啥都有，需要工作干嘛呀？对不，你们当父母的家财万贯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还用工作吗？你比比尔盖茨都有钱，他还用工作吗？不用，用不着，好几辈子都够活了。
2: 小蒋老师，你说话也挺幽默的。但是哈，我就觉得啥呢，这孩子一点都不像我要窒息。他既然呢，咱说心里话的哈，哎呀，也老像个小孩似的。我说我这个做法离开他行不？你看啊，
1: 这个离开他行与不行，这个我不好说啊。为什么说不好说呢？行与不行，这个得取决于，一个是取决于你真能不能离开，另外一个是取决于你丈夫和孩子。
2: 我丈夫呢，我跟你说心里话，他不乐意让我跟他离婚。其实我跟你说啊，前几年我跟他气的，因为啥呢哈，就是
1: 现在啊，
2: 他家里
1: 这位大姐啊，我想问你一个事儿，你想达，你想说想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你告诉我你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2: 我想达到就是让他就是稍微就是珍惜我点儿。
1: 你觉得他不珍惜你吗？
2: 让那个孩子立志一点。
1: 你觉得他不珍惜你吗？
2: 对。
1: 他怎么不珍惜你了？你想让他怎么珍惜你？
2: 因为啥呢哈，我有病的时候就是说他也不做饭。
1: 嗯。
2: 哎，就是说的我天天给他就是说盛上来。
1: 嗯。
2: 哎，
1: 然后
2: 都是我洗。
1: 这个事儿呢，
2: 时候也是。
1: 这个事儿呢，我这么和你说，他不珍惜你啊，所以不珍惜你。 这里边

0: 有这么几种可能，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对，你说对。
0: 他如果说就是这样的人，那你离开不离开，你也改变不了他。
1: 是啊。
0: 对，这是一种可能啊。
1: 啊啊。
0: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实际上呢，你也没有引导好。两个人在一起啊，两个人在一起啊，一定是有相互的一种影响。我总是这么觉得。你先说吧，你说完我再说。
1: 啊，因为啥呢？哈，我就是始终就是我就是在让着他。其实这个婚姻是俺家我爸给选的。其实你问他哈，我爱他，来说句话，我这人心肠挺好。如果要心肠不好，我早就蹬他了。因为啥呢？他这人吧，说啥呢？哈，就是说的没有亲情。但是一把年纪了，咱说心里话，我也看清这个社会了，靠谁不如靠自己。我也不想再找男人。其实我的意图是啥呢？你知道不？哈，最好能维持这个家，就是维持这个家。一把年纪了，你知道不？喂？
0: 你在说这样的一些话有意义吗？我和你说到哪儿了？我和你刚才说什么了？
1: 我也只是就是说你，我现在有病有的吧，脑瓜子也不好使。
0: 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脑袋不好使，这是你的性格。
1: 对对对。
0: 其实不单单是你一个，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种性格。
1: 是啊。
0: 那什么性格呢？就是说句难听点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就是我说的话必须你得听完。其实你想跟笑江说的话，你想表达的意思，我这里边清清楚楚的。我说的时候呢，可能我要和你说一些话，这些话呢，可能是一些建议，也可能是一些方法，也可能是帮你找一些原因。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很多人他不听。你说不听，你还给我打电话干嘛？
1: 不是我不听，
0: 那你
1: 小
0: 看，
1: 贤老师没有那
0: 你
1: 意
0: 如果
1: 思。
0: 你说你要听的话，刚才我说到哪儿了？你不知道吧？你记不起来了，是不是？
1: 哎呀，有时候我这电话号码都记不全，你
0: 跟
1: 咋
0: 那个
1: 现
0: 没
1: 在
0: 有
1: 说的
0: 关
1: 有
0: 系，
1: 病，
0: 跟那个没
1: 是
0: 有关
1: 吧？
0: 系，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位大姐，这就是你性格里的东西。你性格里的这个因素，那就决定着什么？决定着和你在一起，和你生活在一起这个人啊，他也不会快乐。
1: 对对对，您
0: 因
1: 说
0: 为
1: 对。
0: 什么？因为你对他，你在抱怨说他不知道知冷知热。你觉得啊，我做了，我又给你做饭，又给你这那个的。其实你对他连一些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1: 哎，您说对，我脾气上来不让人对。
0: 对呀，
1: 您说现在我老师，您说
0: 你
1: 的
0: 对
1: 极其
0: 他
1: 有
0: 连
1: 道
0: 最
1: 理。
0: 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让他怎么对你好啊？你
1: 俺
0: 咱
1: 没
0: 们
1: 提这个建议，我就
0: 别说
1: 是
0: 是你的丈夫了，来个要饭的，你现在站那儿先给人数了半个小时，你给他做一顿饭，他能吃吗？能吃得下去吗？回过头来你说，
1: 对。
0: 哎，你看那要饭的啊，你说他是真要饭的吗？我给他做一桌子好菜都不吃。可是你要知道，你先说了那么多的一堆话呀。
1: 对对，我嘴挺冷，其实心眼好使，拿过来话就说。
0: 对
1: 您
0: 呀。
1: 说对，肖建老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什么？我说第一个，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啊，不知冷，不知热，不知疼你；另外一个，一定和你有原因，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他一定是相互影响的，对吧？所以现在来说你是什么离开家一段时间，你们俩又没有什么本质的矛盾，对吧？
1: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别人来说，特别是对于男人来说。你给他什么做一顿饭呢，或者怎么样？其实你不如给他一些尊重。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那照顾他点面子，是吧？你多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啊，你想要什么，你先想一想自己给人家什么了。你说呢？
1: 对，我没有学问，但是我一听你唠嗑也挺实在。昨天
0: 这
1: 我
0: 个，
1: 头一天听你节目，
0: 这个和有没有文化没有关系，你说呢？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
1: 你
0: 我
1: 说的
0: 劝
1: 对。
0: 你啊，别走了。另外，咱再说孩子的事儿啊，说孩子的事儿。孩子现在呢，你应该跟他交代明白啊，就说21岁了啊，他也已经不上学了，必须让他自食其力了，不能再这么供他，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好吗？
1: 好，
0: 好，
1: 谢谢
0: 我
1: 你
0: 们
1: 们。
0: 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嘞，哎，对。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6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我特别喜欢听讲您的节目
0: 啊。我们聊聊。
2: 我现在有点什么事儿呢？哈，我就不知道这现在怎么做了，因为我去年吧，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他呢有个小女孩儿。现在俺们分开了，分开了，但是呢，这孩子吧。他特别特别特别依赖我，而且呢我也很喜欢很喜欢他。现在呢我这个前男朋友吧，他现在找了一家，找了一个呢，他特别特别不喜欢我跟孩子来往。完了，这站在我呢，今天给你打电话，站在我立场呢，我说都是真话，我倒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好好过日，但好好过日子啊。但是我一直吧就不想和这个小女孩们断了。我就因为我现在和孩子一联系吧，一打电话吧，他们特别特别反感。
0: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你们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呀？
2: 哎呀，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吧，不过日子，而且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讲我跟他属于，他也这样觉得，我们就是两路人吧。他就是说过日子上啊，我觉得就是花钱呀、啊、或者是有些事儿上啊，哎，总觉得他不是我想找的那样。但是这个孩子吧特别特别懂事儿，哎呦，我又一直吧，就是我们分开之后呢，现在有两个多月吧。但是这孩子我们一直呢，我平时呢又是礼拜天啊也可以带他出去玩一玩啊，哎，觉得也挺好的。那孩子他经常哎特别特别依赖我，我也特别特别喜欢他。但是呢，要凭我自己能力呢，我觉得带这孩子吧，还是而且还有困难。但是平时呢，现在呢，
0: 我跟你说啊，我再问你啊，就是孩子多大了？
2: 今年七岁。
0: 七岁了哈。
2: 啊，六周岁。
0: 不要再和这孩子联系了。
2: 是吗？
0: 对，我来告诉你原因啊。
2: 嗯。
0: 第一个。我承认你和这孩子之间这种单纯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一定是建立在你和他爸爸在一起的一个基础上。
2: 是原来是
0: 哪怕说哪怕说你们俩不结婚处朋友，或者说你们俩分手了，你也不找他也不找，这都可以。但现在他已经又找了一个女朋友了，对吧？
2: 他愿意找就找，因为我
0: 听我把话说完，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您讲，不好意思啊。
0: 就是说，现在他已经找了一个女朋友了，那么你这样的一种行为会让他女朋友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而且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能接受你这样的一种行为。你换句话说，这叫给人家添乱。
2: 是啊，有。
0: 好，我再告诉你啊，再告诉你，你现在觉得是对这孩子好，实际上你要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你把这孩子给害了，因为他父亲和他母亲都会迁怒于这个孩子。你对他再好，你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你不是他的监护人，他的父亲也绝不会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你。咱姑且不论说你有没有这个抚养能力，就算是你。

0: 有他也不会。
1: 这样吧哈，你听我讲一下，但是他父亲吧，还是一直吧主张我不跟他断了，就是不跟孩子断了。但是呢，但我可能也有其他想法，我就怀疑呢，他是不是有其他想法？但是有什么想法吧，我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爸爸吧，孩子爸爸也一直。他说，他也曾经这样说，说所有的人带孩子吧，他没有我，就是没有说放在我这特别放心。有时候吧，我也是，我一打电话，我还怕影响人家，说白了，我还怕影响人家。
0: 你已经影响人家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啊。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再不舍，你也得终止这样的一种状态。
1: 但是有一样吧，怎么整呢？哎呀，那孩子其实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特别依赖我，但是那也为了就是说在一起嘛，完了他就我就认了一个干女儿嘛，完了也是有时候讲话也这样说，哎呀，干妈，跟你快回怎么样啊？就哎呀，就那种，哎那种，我有时候
0: 你
1: 我
0: 想
1: 特别
0: 害
1: 特
0: 了
1: 别不
0: 这个
1: 想，
0: 孩子吗？
1: 不想。
0: 如果你不想的话，不要再和这孩子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了。他六七岁，也许用不了多久就把你忘掉了，好吗？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哎，
2: 朝霞说：“校长你好，我膝盖疼了5、6年，阴雨天就更厉害。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进口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当时订购了一个周期的，现在快吃完了，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活动啊？这个您具体打电话400-102-1056来咨询一下，400-102-1056。一位听友网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校长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儿。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都在吃，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 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

0: 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715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江。
1: 你好，
2: 肖江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哎，很高兴接通您的电话。
1: 嗯。
2: 想说一说家里的一些烦心的事儿。
1: 好啊。
2: 哎，哎，就是我这个话吧，是从这是10年之前，我爱人吧也得了一场病，完了很重。就是我的婆婆吧，是一个后婆婆，那个公公呢是离休，挣的很多。我爱人有病之后吧，就给我公公打了一个电话，来说那个需要手术，需要钱。完了那个公公不太同意，就是当不起那个老太太的家，老太太说也不行。但是吧，我的就是小姑姑在日本，完了那个这个电话吧，就是老太太从岸上没通过我们俩就给打了，打了之后吧，妹妹接到电话之后就听哥哥有病了，完说需要钱，完妹妹就给那啥也没问我们，完就给那个呀，搁日本邮来了40万日元，这日元，完当时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说这钱邮到哪？当时我们家吧没有人，在医院嘛，完我就说的邮到老太太那吧，但是我当时就少说一句话，也没问这个钱是，唉，是那个给的是借的，但是呢现在就发生这个事儿，就是。都10多年之前的事，现在就发现了，这老太太和老小姑都变了，就说这钱是当时是借我的，现在就是老那个小姑就起诉我，就跟我要啊，完我说的你当时说是给的，也没说是借，但是他给我送钱的时候吧，他让我写了一个收条，老太太说了，我写收条我还挺那啥挺，就在怀疑，为什么要写收条？老太太说了，这钱吧不是我给你的。是妹妹搁日本人邮过来的，通过我转给你，你必须写个收条，因为我是继母。我也没多想，我就跟他写了个收条。这回他到法院起诉我，完了说有这个收条，你这个钱是借给我，说我老太太现在反正口咬我说我那个让他给打的电话借的这40万日元。哎，现在整的挺那啥，挺闹心，真闹心。我爱人现在已经去
1: 啊、哎。我问你啊。你和你的那个应该是你小姑子吧，是吧？
2: 对对对对。
1: 你和她还有联系吗？
2: 那个平时日常当中有联系呀、啊，就是时就我
1: 就问你能不能联系上她、
2: 哎？能联系上。
1: 那能联系上她的话，你这事儿跟她说了吗？
2: 那跟着后期那个一开始说了，后期我们翻脸就没有联系了。
1: 你和谁？你和谁翻脸啊？
2: 那个她管我要钱呢。
1: 她指的是谁呀？是你的婆婆还是你小姑子？
2: 不是我的小姑子。我的小姑子，她跟我要钱，我说我没管你借钱呢，我该你什么钱？你怎么能谈到该你的钱呢？完、
1: 啊，
2: 她说就、哦，我当时给你那个，
1: 我觉得这个钱啊，我觉得这个钱
2: 啊，
1: 这个钱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应该还给人家，
2: 应该还给他。
1: 对，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2: 啊啊啊！
1: 对，
2: 啊，
1: 是吧？
2: 那你说，你说怎么应该？你给我讲一讲。
1: 第一个，人家不是赠送给你的钱，
2: 啊、
1: 对不对？
2: 啊。
1: 第二个，你当时已经打过收条了。
2: 对，
1: 是吧？那你不应该还吗？于情于理的话，你也该还呢。
2: 问题你跟我就是我阿姨已经发生时间10年了，你为什么期间这10年电话从来没管我要过这个钱，是我借给你的？平时我们以前经常通电话呀。
1: 啊、你无所谓，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咱说句实在话啊。
2: 啊啊。
1: 咱们说呢，作为亲属来说，人还可能会合计说你要是愿意给你就给，或者说人家等着你主动想起来呢。从人家角度来说，人家给你10年的时间来主动提还这笔钱，你都没提，对吧？
2: 嗯嗯嗯，
1: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2: 啊，那可能是。那你通过你这么说的话哈，我就能那个好像是走进
1: 一
2: 个合同，好像、啊、
1: 如果说你要不想还这个钱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是10年了，咱们说啊，他起诉你，法院也不会判你还这笔钱。
2: 嗯，你说不会判了。
1: 判你还呢？
2: 判我还呢？
1: 不可能啊，因为他已经过了10年，已经过了这个举证的期限了。
2: 你看那个校长老师，因为啥我打这个电话吧，他就是让我心里不平衡吧，我就是觉得是好像是有这种的可能似的。但是这个他，
1: 我和你讲，我现在和你讲的是法理，
2: 啊，
1: 不是人情。如果从人情的角度来讲啊，我个人觉得你应该还这个钱，
2: 嗯嗯，
1: 因为亲是亲，财是财，
2: 嗯。
1: 但是从法院来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不知道法院是怎么判的啊。但是呢，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欠谁钱，他有一个期限。比如这个期限，在这段期限之内，他一直没朝你要，那可能就是再起诉就没有效果了。这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一问律师。
2: 嗯。
1: 但是如果从情理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2: 啊，是不？
1: 对。
2: 但是这个那啥，我接到那个法院头两天那个传我完了，那个他那是这是第三次开庭，他第一次吧在和平区法院，就是那个他起诉的是老太太，起诉的我婆婆，完了那个他败诉了，完第二次吧他又上中法，完了又起诉的还是婆婆。他婆婆是原告，完了就他还是败诉，完这回他又反过来，他起诉第三次，起诉我是原，这回我起诉我是原告，这老太太是第三人了。完这回他那个中法那个和平法院就判我了，判我是那啥，我是败诉，让我给还这笔。但是我就非常纠结这笔钱，我这十年中间哈，他从来就跟我们相当的。一直这通电话都是挺好的，完了也没跟我要过这钱。因为啥跟我要这钱啊？我这个公公吧，去世了，家里有一个将近80平一个房子，完了就分这个财产。他跟我吧，他跟我儿子，完了那啥，我还没结婚呢，告诉我让我和我儿子把这个就是这个房产权放弃，把这个钱吧，就是那个这个权，就是这个权利吧给他。完了我和我儿子谁也没同意，完了后来他就翻脸管我们要这个钱。
1: 所以我刚才说了，亲是亲，财是财，对吧？
2: 啊，
1: 没有什么好讲的。
2: 行，
1: 对吧？
2: 那你要这样说，我就心里就知道了。好的，
1: 我不太懂啊，40万日元和人民币多少钱呢？
2: 啊，不到3万，就得按当年呢，是03年的事儿，那可能就是将近人民币不到3万块钱，2万7千多吧，完还加利息呀。他现在加利息，他说了。
1: 我倒是建议你啊，你去再找一个律师，从法律这个角度来咨询一下，
2: 嗯
1: 啊，好吗？
2: 行，好的，好的，好的，
1: 聊到这儿，
2: 谢谢啊，
1: 再见啊，
2: 好的，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

0: 四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66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秋江。
0: 你好，
1: 我今年60岁，是当奶奶的。我孙子今年是1岁半。
0: 几岁？1岁半呢？
1: 儿媳妇上班以后吧，因为儿子这段时间在外地工作，儿媳妇就抱孩子回娘家。
0: 嗯，
1: 娘家雇个保姆，他们带的一直都很好，我们挺高兴。周六周日，因为我在外头补差和老头俩。
0: 嗯，
1: 周六周日我们去看，挺好。最近吧，保姆走了。
0: 嗯，
1: 有完了，儿媳妇打电话吧，第一吧让我。就和我商量让我辞职，这都没问题。我呢就定了两个方案，就是要不辞职呢，因为他爸他妈都退休，姥姥姥爷，我有两个方案，个人研究好。第一个是周六周日全天的，就是让他们休息一下。
0: 嗯。
1: 第二个呢，如果那个因为他孩子姥姥姥爷还有父母也都需要他们照顾，
0: 嗯，
1: 要不就我全天带。
0: 嗯。
1: 我原则呢是在儿家带行，在我家带也行。
0: 嗯。
1: 但最近儿子反馈回来说的。最好像我吧哈，到姥姥姥爷家去带，就是姥姥姥爷还有我这三个人来带这个孩子，我就觉得
0: 不这不行，
1: 这不绝对不行、啊，
0: 不行。
1: 啊，你看完了还挺远，完了还在那住。
0: 这不是问题，远不远不是问题啊，就是你不能几位老人一起带这个孩子，那带不好。
1: 他们原则是就是省得跑道了，省得折磨孩子了，就是比如在姥姥家带。在我们家带不就来回跑，就是这样不行，是不？这个，
0: 我觉得不行，肯定不行。
1: 啊，姐姐都没问题，嗯、就是这个事儿完了，完他完了，我还是大姐，叫我杨大姐，杨大姐的，完就是没问题，这不就是家，就是哎呀，这样不舒服。为是这，如果没有钱，你把我还
0: 我跟您说啊，短期内肯定没问题，不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我都相信没问题。但是长久的话，这肯定会有矛盾。特别是在带孩子这个问题上，
1: 就是如果吧，有一段插曲是在月子里吧，就是两家都有经历啊，就是带孩子的时候，我也没上班带孩子，
0: 这个不一样，
1: 就是事儿，
0: 对，就是个，比如说坐月子的时候，它不一样，
1: 不是，那也出现矛盾，就是不讲的事，就我感觉这东西得洗两遍了，这个怎么样哈，就是都不是大事，我就是你看，就是习惯来说，我时常说一家包饺子。一个味儿，或者这样不行，小小是我这个
0: 不行。这个首先你要跟你儿子说明白啊，我觉得你儿子不是太成熟啊，或者说这些事儿他不懂，他把生活太过于理想化了。我不是说你
1: 没，说的
0: 哎，听我说好吗？
1: 你说啊，
0: 哎，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现在还在替你儿子开脱。其实这事儿吧，我跟你说实话，就不应该过到你这儿，就你儿子就应该坚决制止这样的事情。就你儿子就不应该同意，就不应该跟你去谈这个事儿，懂了吧？因为这种事情啊，咱说几个老人在一起带孩子，那没有不闹矛盾的。
1: 啊，我知道了。
0: 啊，这个绝对不行啊！你把这事儿呢跟你儿子和儿媳妇说明白了，你就是告诉他们，你说这个肯定会闹矛盾，这不是我为人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亲家母为人的问题，因为人到老年啊，比如说60岁了，人到老年之后，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肯定会有分歧，肯定会有分歧啊！就像您说的似的，月子里都有分歧，那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分歧，这个和为人无关，和亲情也没有关系。
1: 好，我记住这句话了。于姐，为人和亲情没有关系，
0: 没有任何关系。你是个好人，也是个重亲情的人。你亲家母也一样，但是肯定会出现矛盾。
1: 因为儿子在外地工作，觉得像愧对于父母，就是拉。

0: 们家就是人家带的多，完了儿子给我上这些事儿。好，我
1: 这么说啊，咱们说啊，
0: 说
1: 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继续找一个保姆。
0: 啊，就是觉得谁，就是觉得还是奶奶和姥姥最亲切，就是最疼孩子。我也感觉是，你再说。
1: 保姆是什么概念呢？哈，不是说让你们就撒手了。这保姆呢，比如说他现在哈，大家在一块儿，他可以做很多具体的工作，家里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人，这样的话呢，就把你给替换掉了，然后呢，你可以在经济上呢稍微资助他们一些就可以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是这做到了
1: 啊，是不是？这就行。我告诉你啊，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啊，你别去他姥姥家带孩子啊，这不行。
0: 好嘞，谢谢、啊。
1: 好吗？再见啊，哎，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10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香蕉。
1: 你好。
2: 啊，我今年59岁。
1: 嗯。
2: 我有点感情事儿，你说，你说这老头老也不着家，咋整？也不打也不闹。
1: 他去哪儿啊？
2: 他，这个星期我跟你说，他在上班打零工。
1: 你不回家住哪儿呢？
2: 不知道啊。
1: 你问他也不说。
2: 他不着家，俺也不打也不闹，就不回家。我跟你说怎么着，俺俩也是后到一起去的。他有个孩子，有个孩子那怎么回事？他呢，听说别人听我听别人说说他媳妇又离婚了，怀疑上那住去了。
1: 嗯，
2: 完事儿那个问回来问啥不就犯给啥也不说了。俺俩今年15年了。
1: 嗯，
2: 他没有爹妈，我说跟谁说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心里话，
1: 你有
2: 孩子，我没还没长过一个人。
1: 你有孩子吗？
2: 我没有孩子。
1: 哦，嗯，你觉得还能过下去不？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心里话，现在一分钱不给我，我也不差钱，我退休，我还挣，我做点小买卖，我一月3000多块钱。
1: 不，你不用跟
2: 我
1: 说这些，你就说你还能，你觉得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吧？
2: 哎呀，不愿意过了，我现在不瞒你说，我这住着空房子呀。
1: 那不愿意过，那不愿意过就拉倒呗，还扯啥呀？
2: 是。我不该紧啥呢？我伺候他妈5年都脑筋酸，我就有点不该紧
1: 这
2: 个。这
1: 是你，这是你愿，这是你愿意的。
2: 对，说对
1: 这是你愿意的。你门口有块大石头啊，那大石头2万多斤，嗯、你说我搬一上午了，我也没搬动、嗯，我能说你啥？你说，其实你伺候他妈不也是为了感化他吗？
2: 是，
1: 对不对？但是你没感化得了，就其实他是那2万斤大石头，只不过你没看出来而已。
2: 这人说翻脸就麻子，你就冲他妈死就完了。
1: 所以这事儿呢，咱就说，只能说你看人不准呗，对吧？
2: 对。
1: 那你说你甘心与不甘心，说句不好听的，你跟人家有啥关系啊？
2: 对，怨我自己，对。
1: 对不对？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啥？咱们别想以前，你想以后，咱咋能把日子过好？你是跟他能过好，还是说离开他能过好？咱得想这事儿，想那些事儿有啥用？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年龄并不大。第二个，你还有经济基础，你干嘛跟他受这个气呢？
2: 是我这有时候啊，我劝朋友劝谁，我摊上了，我这人 说心里话，干了6岁啥也不差，你说怎么摊上这？我这不
1: 我告诉你，因为啥啊？第一个，毕竟跟他过15年了，要说一点感情没有，那不可能。
2: 对。
1: 啊，第二个呢，他是一种习惯，一种习惯。就像说现在你比如说住100平的房子，让你搬到这个10000平的大房子里豪宅里去，你开始也不习惯，这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再说句难听点话，还是折磨你折磨的不够。当有一天你一进这个家门，你就感觉到疯了一样，你早就走了。所以吧，
2: 我感化不了他了。
1: 你不用去感化了。
2: 嗯，行。
1: 因为啥不用说，你不用去感化了呢？你照顾他妈5年了，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情了，还感化啥呀？
2: 是。
1: 啊，你上哪也没用，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他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对吧？
2: 对，你说这也太对。
1: 他只能说是一个道德，或者说是你们感情的问题，道德都扯不上。那我就不稀罕你了，咋的？我就不愿意跟你过了，咋的？所以咱们要有自知之明，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咱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是我们该做的。你想那些干啥？咱们只需要做2件事。第一个，判断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不能感化他了，他已经不可能对你好了，是吧？
2: 对。
1: 这事儿我们判断完了，那我们就做第二件事，我们赶紧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吧？
2: 行，两位。
1: 好，再见。嗯。
2: 啊，行，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哎。
3: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秋梨膏、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听友知足常乐说，肖教你好，我订了新西兰南极磷虾油，吃了3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人过中年最怕血粘血稠，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发麻，长斑块，风险步步逼近，千万别拖到心狗脑梗的时候再后悔就晚了。推荐大家吃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南极半岛海域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纯净无污染。磷虾油是南极磷虾最珍贵的精华物质，被誉为海上人参。6万只南极磷虾才能萃取出一瓶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欧米伽三，而且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高达98%，降脂力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锁水，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轻松排出体外，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其中 EPA 是血管清道夫， DHA 是脑黄金，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重养护，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符。权威研究证实，每天一粒轻松溶解多余油脂，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疏通软化血管，促进血管血液循环，血管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3重国际认证，8项专利，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想要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注意了，现在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小强老师吗？
1: 你好。
4: 哈，是我是吧？
1: 是你，你好。
4: 啊。我有点困惑呀，我想跟你聊聊。
1: 您说。
4: 那个我是跟那个我儿子间呢闹矛盾，最近整的挺僵，我所以说我都说，他也说赌气话，我也说赌气话。他说的那个他们家吧，他离婚呢，说我搅和他家离婚，又说我那个豁了他们妻离子散，所以说我心里很不平衡，很不平衡的。最后我也下狠话
1: 了。他为啥这么说你啊？
4: 啊，因为那个他家吧，他媳妇是花钱如流水呀，挥金如土。他家2个孩子，就是挣多少钱也剩不下。所以我始终我看不惯的，所以他家都是大手大脚的，
1: 跟你要钱了，跟你要钱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嗯，
1: 那咋的？你看不惯，你天天说人家还是咋的？
0: 啊，看不惯我，我有时候我就说我儿子，但咱不能说儿媳妇啊，我说他们，我娘俩都整掰了。
1: 那你说你儿子也不至于说弄得妻离子散的，家破人亡啊？
0: 不是他这样的堵呢我，他跟我说他，他说你那个啥事儿都管你那个啥事儿都参与，完了怎么地，所以我最后我也下狠话了，我说从此以后咱天涯海角各居一方，你永远不许登我家门，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也不跟你讲了，我觉得我说的话是不是？有啥错误的地方没有？
1: 没
0: 我
1: 有，
0: 都问问您，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对，这是你的权利。
0: 啊，是啊，我不能那个在，你看他们吧，咋花钱如流水，但他对我冷如冰霜，所以我在这些方面，我就很
1: 你
0: 纠结，
1: 这
0: 很
1: 样
0: 纠
1: 的
0: 结。
1: 母亲，别人没办法不对你冷若冰霜。
0: 啊，你说咋的？
1: 你看，我连就连我和你说话，你都不好好听。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70多了，
1: 70多了，跟谁在一块生活
0: 跟老头儿，
1: 呀？啊，几个孩子？
0: 2个，
1: 那个孩子跟你咋样啊？
0: 那还行。
1: 还行啊。
0: 其实他跟我吧，
1: 你觉得
0: 原
1: 以后
0: 先，
1: 等到你老了，动弹不动那一天，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谁能去照顾你？
0: 他不可能照顾我，
1: 谁能去照顾你？
0: 啊？谁能照顾我？我也说不
1: 你看
0: 好
1: 没，
0: 啊。
1: 就是你呀、啊，这个人啊，特别的
0: 啊，
1: 自以为是。
0: 嗯，
1: 就是我说完一句话，你其实都听见了，然后你说啊，老是啊，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这个人特别有心计，特别有自己的主意和你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其实说句实话啊，你儿子结婚了。如果他不管你要钱的话，啊，人家组成了一个家庭，你这叫干涉别人家的内政和生活。你告诉他节约，啊，告诉他这个好好的生活有错吗？没错。但是呢，他只要是结婚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你再告诉他就没用，就晚了。要能教育的话，你应该从小就教育他，那时候管用。长大了。你再去扯这个，其实是做无用功，也没啥作用，而且对人家也是一种干涉。最后的结果是啥呢？是你和你儿子整得这么生分，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事情有意义吗？或者你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吗？你到现在为止，你还在这个一肚子的理由，一嘴的词儿，我不知道你这嘴还能硬到啥时候。你现在不把儿子都撵走了吗？我看看你，心里边永远就不想他了，我这么不信呢？然后还说自己这么做对或者不对，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你看看你的这个邻居们，看看你的这个姐妹们，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不羡慕吗？
0: 你说完没？
1: 说完了。
0: 说实在的，我儿子是从小是最好，跟我就一直到现在，就是啊，最近，这2、3年吧，就是完全就是听从那方的话，我的话根本他就不听，
1: 你
0: 其
1: 说的
0: 实
1: 这
0: 些
1: 句，
0: 啥
1: 你说
0: 他
1: 的
0: 就。
1: 这句话哈，第一个，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根据；第二个，其实这句话说的挺不讲理的啊。为什么我这么说你啊？如果你儿子从小最好，你记住了，别人是改变不了他的。啊，从小最好的话，别人怎么改变他呀？那方说他就听了，那为啥他听，别人不听呢？你以为你儿媳妇儿？专门就挑拨你儿子和你的关系吗？他为啥要这么去做呀？你说的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要么是你自己想的、想象的，你儿子挺好；要么就是，其实你儿子不咋地，只不过你没发现；要么就是这2年你自己做得太甚了。
0: 我们不跟他在一块儿。

0: 过，我们
1: 是
0: 离
1: 啊，
0: 他挺远
1: 跟人你要跟他在一块儿过，一个礼拜都过不了。
0: 的。哼。
1: 你自己心里比我还清楚。哎，我就问你啊，现在你儿以后不来了，你这辈子就不见他了？
0: 我不能见他了。
1: 啊，好，啥时候你再想见他，你再给我打电话，否则你就这么快快乐乐的生活呗。啊，再见。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759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老师吗？
1: 哎，我是肖江，你好。
3: 啊，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我家庭的事儿啊。
1: 嗯。
3: 我是今年64了。我父亲呢，跟我母亲呢，现在呢过得都挺好。我个儿的母亲呢，是我生下来3岁吧，我妈就没有了。3岁以后，我母亲，我这个继母到俺家的，到俺家以后呢，她也没养活着我。都是我爷我奶养我，完事儿这个到现在呢，这家庭的事儿呢，他有个房子，有个房子呢，我妹妹有个房子，我老妹妹，完给房子卖了，给我老妹妹了，也没说给我老妹妹搬那住去了，就是我这个继母呢，要是我要是不管能行不？
1: 不行，
3: 怎么的呢？
1: 法律这么规定的。
3: 啊、哦，法律规定的哦。
1: 嗯。
3: 啊、哦，我寻思什么？他这个房子，我什么我也不要，我父亲也没有了，现在就剩我这个继母了。
1: 嗯。
3: 他到俺家是个姑娘，现在有3个丫头。
1: 嗯。
3: 现在3个丫头管呢。
1: 啊，对，现在你管啥了？我还真挺想知道的。
3: 我没管，我就一年过去一趟。
1: 那既然你都不管，人也没人找你，你为啥要问我这个问题呢？
3: 不是，我怕将来我这个继母要动弹不了了，能找我不？
1: 还是还怕人家找你是吧？
3: 啊，对，我家产你什么房子钱呢？我一概不要，我啥我也不禽兽。
1: 嗯，你呀、
3: 啊，你看这
1: 从开头就在跟我强调家产的事儿。但是呢，我告诉你，赡养父母和家产没有任何关系。
3: 啊，对对对对。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你放心，人家不会找你的，因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那3个妹妹很清楚。
3: 啊啊啊啊、
1: 嗯！放心吧，啊。
3: 啊。
1: 再见，哎。
3: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 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3: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2: 蒋介石见面便问：“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断毛人凤：“
3: 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
2: 说说李济深，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是的。”“是什么？”
4: 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
2: 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
3: 蒋介石坐直了身子。“香港当局
2: 啊，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
4: 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
3: 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
2: 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3: 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
2: 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
4: 我们自己？”
2: 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
3: 但说无妨。”
2: 毛人凤赶紧汇报：“宋子文去找过你。”蒋介石又不耐烦了：“
3: 这个我知道，
2: 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
3: 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
2: 毛人凤头一低：“知道，总裁。”
3: 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2: 我……”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
3: 背两句给我听听。”
2: 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
3: 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
2: 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
3: 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其他人呢？动静如何？”“
2: 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

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啊，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
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

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程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程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程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300-400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
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星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策划完毕。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江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江世飞不说话。江世飞想了想，不过啊，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江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啊！江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江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嗯，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
齐长鹏。

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萧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小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好啊。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港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
1: 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0: 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
1: 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
0: 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
1: 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
0: 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
1: 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0: 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
2: 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
1: 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0: 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
1: 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
0: 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1: 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0: 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
1: 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
0: 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0: 听完萧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鹏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鹏主编讨回公道。
3: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0: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3: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4: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

0: 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我们不相信你。工作人员集体大喊：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揪后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溜回警署。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哼，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老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呀，娘。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
1: 我也不想走错呀，娘，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
0: 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 看押的特务冷冷的

0: 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一边走一边喊：“老齐，赵师傅回来了！”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
1: 好，好，好，好，欢迎，欢迎。”
0: 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越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哦，那太好了。”
0: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2: 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
0: 肖啸天目光变得深邃，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哼，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
1: 齐长鹏担忧地说道。
0: 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
2: 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
0: 所以啊，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
2: 老齐，
0: 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
1: 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肖啸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
2: 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1: 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2: 那我听老肖说你还会武功？”
0: 齐长鹏问。
1: 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
2: 嗯，
1: 怎么看呢？”“
2: 来，找一块石头来。”
0: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2: 行，呵呵，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0: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肖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2: 怎么样？
0: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2: 哼哼，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3: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0: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
4: 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
1: 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了出来。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怎么？这就想下船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怎么？这就想下船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哈哈哈哈。高个男人哈哈。

0: 一下，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哑白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哦，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萧，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萧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萧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看到了，是不是那个 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1: 是，派个人盯着。
0: 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肖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
0: 肖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
1: 快，我们被跟踪了。
0: 崔丽刚要回头看，肖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肖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肖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
1: 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肖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它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
0: 崔丽担忧地看着肖啸天，那你呢？
1: 快走吧，我来对付他。
0: 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
1: 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
0: 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肖啸天撞倒在地。肖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我不愿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呢通过空中电波啊，向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来进行传递介绍健康知识。我们这一段时间呢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个天气变化和气候季节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这叫呢顺应着环境和天气，讲着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共同所产生的一些相辅相成的关系。跟大家讲到了相关的这个肺开窍于鼻啊，慢性鼻炎呢所表现出来不同的症状，同时呢咱们在秋天多容易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除了慢

性鼻炎以外，那随即啊所能够引发表现出来症状的就是慢性的咽炎，甚至慢性的支气管炎，然后所引发的咳嗽啊，然后呢比较严重的是咳痰比较多，支气管的扩张啊，然后呢还有比较严重的哮喘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等等啊，都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当中所容易表现出来。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四季痰养生，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到了肝，然后呢所开窍的眼睛啊，以及呢所容易表现出来患病率比较高的眼部疾病。因为春通肝呢，肝又开窍于目，肝火又比较盛，所以说呢不但容易引发眼部疾病，还容易引发呢高血压啊。因为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讲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属于呢肝阳上亢，而脑中风脑出血的人在春天的发病率也比较高，这叫肝风内动。你看气候季节对人身体当中的影响，我们听众朋友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怎么能够防范？那除此之外的话呢，顺应了气候和季节以外，怎么能够又帮助大家在相应的季节当中还能够增强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个也同样是非常关键的。在夏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夏通心，然后给大家讲到了心绞痛，又谈到了多汗啊，又给大家呢讲到了心开窍于舌啊，以及舌体啊、舌面呐、舌的颜色呀等等等等，和我们健康呢相辅相成的一些关系。那到了秋天，那我们相对应的就得给大家讲到秋通肺，肺开窍于鼻，然后呢跟大家讲到了非常典型的发病率又非常高的过敏性的鼻炎所导致的一些症状，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流鼻水啊啊等等，这都是诸如此类过敏性鼻炎所引发的症状。那既然肺开窍于鼻，它所连通的是我们的气管或者是支气管，然后呢连通我们的咽喉，然后上达到我们的鼻腔，那整个这个通道是不是都在我们所讲授健康知识之列呢？你看跟大家在讲解健康知识啊，熟悉我讲座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说都能够总结出一定的经验，除非不讲，讲我就要进一步的挖掘，不但挖掘深还要挖掘透，另外呢还要呢一环扣着一环，环环紧相连。可以说这也是啊我多年来给大家来进行讲解健康知识过程当中自己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也是呢我讲解健康知识的一种风格啊，也算是个人的特色吧。用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去说去讲。所以说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我们知道了它容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那今天呢我们啊本应该给大家再讲一讲咳嗽，但是我觉得这个咽喉这个部位我们把它落下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还得给它补充上啊，我们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啊，是不是？没讲到咽喉我们就讲到气管啊，这样的话呢也不符合我们身体的这个规律或者是规则。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慢性咽炎。其实这个慢性咽炎呢还是啊我们以中医为基准，所谓的这个慢性咽炎或者说慢性的扁桃体炎啊，以及呢像这个喉结啊等等出现了炎症，这都属于我们脖子由肺、支气管、咽喉到

0: 鼻腔，它所呢必经的一个要塞。那像慢性的咽炎，我觉得这种病灶呢，现在呢侵犯我们听众朋友，影响我们自身身体健康的这个范畴也是比较广比较大的。尤其是一些这个特殊工作的一个工作者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经常给大家讲解健康知识，说话比较多比较贫乏的人，就容易得慢性咽炎。还有呢一项特殊的工作，比如说像教师，整天在三尺讲台之上啊，夸夸其谈，一堂课45分钟啊，连续一天上个3-5堂课，咽喉呢出现湿哑，然后呢出现充血水肿，这都是慢性咽炎。还有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小商小贩啊，在这个室外啊，我们叫卖啊，然后呢这个推销产品呢、啊、也同样容易得慢性咽炎。再有就是说一些歌唱家呀、戏曲家呀等等等等，也就是说用嗓过度的、用声过度的，它都容易引发慢性咽炎。那还有的人呢说，我不是说从事一些特殊专业的人士啊，我天天呢说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为什么就得慢性咽炎呢？因为他有慢性鼻炎。我们知道哈，一般有尿路感染的话呢，它可以上行感染于膀胱炎或者是肾炎，而慢性鼻炎呢，它就不是上行感染了，应该是下行感染了。那鼻子呢可以说是居高临下的，跟我们的气管、跟我们的咽喉、跟我们的肺来进行相比较，所以说有慢性鼻炎久治不愈，它可以导致慢性咽炎。那慢性咽炎呢表现出来的症状啊，可以说是不尽相同，但是呢把它又归结起来的症状呢又大相径庭，还有雷同之处。我们一般呢老百姓所了解的慢性咽炎，大约呢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说嗓子又干又痒，然后有痰呢咳不出咽不下，还有呢这个嗓子就像有异物卡在这个位置。还有的听众朋友呢充血水肿以后，就引发呢我们的声音出现嘶哑或沙哑，有的呢就出现了失音。而慢性咽炎呢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它跟这个肺热或者说身体当中有内热有直接的关系。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说上火啦，这人呢一上火就容易犯咽炎。那有的人呢是出现了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有的人说我就不能吃大葱，有的人说我就不能吃辣椒，一吃辣椒啊，我这嗓喉啊就感觉呼的难受不清亮，特别是那个痰，你说咳吧咳不出来，你说往下吞咽吧还咽不下去，就感觉呼的这个嗓子黏糊糊的不透亮，特别难受。所以说你看有慢性咽炎的人，他平时所容易表现出来的啊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清理嗓子，你无论是人多呀人少啊，他就习惯性的咳咳咳，要不就总是发出这样的声音。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给别人或周围的人就造成了一种不太好的这种影响，那你什么毛病啊，你天天老吭哧吭哧的。那家里啊如果有年轻人是慢性咽炎，那做父母的首先就会说了，整天不用说别的了，你能不能把这嗓子好好弄一弄，老是吭哧吭哧的，烦不烦人呢？那家里要是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呢，那作为子女的话呢，说是说不得的，但有些时候呢也会想想办法啊，因为他这属于噪音呢，你说谁不想素素静静的耳根的清静清静，你老是吭哧吭哧的啊，你要说一声两声还可以，你天天老是这样，鼻子在鼻塞不通气儿， 嗓喉再不干净不利索，鼻子吭哧，然后嗓子呢也发出咳咳这样的声音啊，让别人感觉就非常非常难受。那作为慢性咽炎本人的人呢，就是说慢性咽炎这个病患者本人来讲呢，他自己他也感觉不舒服，但是大家呢说句心里话，真就没有把慢性咽炎当做一回事儿，或者说把它当成一种大病来进行对待，因为它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影响睡眠吗？它不影响你的睡眠，它影响别人的睡眠。这个好多听众朋友就不太理解了，慢性咽炎怎么会影响别人的睡眠呢？我一说你们就清楚了，慢性咽炎或慢性鼻炎，它可以导致鼻塞，然后充血水肿的咽喉部位会导致呢影响到我们气管的呼吸。所以说晚间睡觉的时候，患有这两种病症的人都可以引起鼾声如雷呀，打呼噜。如果说你有咽炎，它可以引发打呼噜，如果你有慢性鼻炎，还可以引起打呼噜。所以说你看，既有慢性咽炎又有慢性鼻炎的人，那 70% 到 80% 他晚间睡觉的时候就打呼噜，鼾声如雷。如果这人再患有颈椎病，那更好了，那就不用说了，这三种疾病都可以引起打呼噜。所以说他不影响自己睡觉，他影响别人睡觉。家里存在这样的病患者啊，那你晚上消停不了，睡不好觉，你白天呢他这鼻塞，然后嗓子还要清理，就像我刚才说的吭哧吭哧的啊，我觉得白天晚上都不得安宁。那你说这一个人搅得全家人不得安宁，那我们这人是不是成了破坏分子了，罪魁祸首了？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得调治调治啊？那有什么好办法去调治呢？一般患有慢性咽炎的，我们经常做常用的一些，比如说含片，大家都比较熟悉，什么胖大海含片呢，什么金银花含片呢，什么青烟利喉含片呢，那我们就会含片，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含上两片。含上管不管用呢？管用，当时嗓子就清凉了，然后呢痰也感觉咽下去了，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呢，时间长了之后还容易复发。所以说大家就觉得病不在多大，它不去根儿，就是最让我们烦心的事儿。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很多很多缓解慢性咽炎的办法，那给大家呢说过非常简单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了嗓子有痰咳不出咽不下，在中医讲这种病叫什么呢？叫梅核气。其实梅核气的话呢，它不仅仅说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嗓子有痰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它更表现出人的肝气不舒，而导致呢肝气淤阻，而影响到脾脏来进行运化水谷，或者说来进行运送脾湿，不能够把脾湿给它运送出去，因为脾是生痰之源。这个生痰之源，我们知道痰得通过什么呢？上行到肺储痰之气，由肺通过咳嗽，通过我们的咽喉把它排出体外。我们知道说肝气可以犯肺，肝气可以犯胃，另外呢肝气不舒的时候，它可以导致痰凝，宣泄不通啊。所以跟这个忧思过重，肝气不舒，忍气吞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一般呢有这种性格情感不舒不畅的时候，所以说也容易导致慢性咽炎， 尤其刚才我所讲的煤核气。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呀，帮助大家改善。那用什么方法呢？我说了，用伤湿止痛膏，它可以贴到天突穴上，就可以起到疏导疏通之功效，清咽利喉，除湿，然后或者说呢利湿，然后呢清痰，用伤湿止痛膏直接贴到天突穴，就可以起到缓解病灶之功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方法来进行缓解慢性咽炎。那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的这个时间就不短了啊，我们不能把好东西一天都给大家疏通出去，所以说没有讲完的健康知识留到明天我们健康节目当中再给大家细细的探讨。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开通热线电话给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解答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皱纹爬满他们的额头。也许我们的双手无法抹平，但我们可以让关爱顺着皱纹流进他们的眼眶。当无助写满同志的双眼，也许手无法抹去，但我们可以让关爱照在前方，亮成明灯一盏。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然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爱老人和小孩吧，像爱自己一样，用爱温暖，让情绵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喂，您好。
2: 导播好，主持人好，王涵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辛苦了。
3: 不客气。
2: 我是一名那个跟我父亲这次新上快车的。
3: 嗯。
2: 我通过俺家邻居。
3: 嗯。
2: 因为那个我现在给我介绍那个我太激动了。
3: 嗯。
2: 有时候
3: 慢慢说。
2: 我这两天我听着你讲着我买一小录音机，别人都激动，我是确实也激动。这讲的太好了。这什么那个激活细胞啊，就是那个生物波呀、啊
3: 嗯。对。
2: 营养神经啊，我心说我爸可能有点救。那我爸爸哈，就是78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嗯。
2: 我爸78岁，脑血栓4年了。
3: 嗯。
2: 就是那个头两年还能走，就是在后两年就不能走了。完，这次得了什么病呢？就肺积水。
3: 嗯。
2: 就左肺肺积水，完住院了以后吧，就是咋呢？就是做那积水以后也没有癌细胞。
3: 嗯。
2: 就是那个结核呢也没有。
3: 嗯。
2: 完，但最后那个就是医院给怎么给介绍的呢？完就说按结核治了，因为啥？我爸那脸下午发烧。
3: 哦，
2: 有两小红脸蛋，
3: 有潮红的现象。
2: 哎，对，
3: 尤其是颧骨红。
2: 哎，对对，
3: 午后潮红，这一般都是属于肺结核的临床表现症状。
2: 哎，对，
3: 嗯，
2: 完了就按结核给治的。
3: 身体消瘦吗？
2: 是瘦，原先他也瘦，就脑血栓点他也瘦。
3: 现在更瘦吗？
2: 更瘦了，就
3: 对呀、
2: 啊。
3: 所以说这就属于我们常讲的消耗性疾病。
2: 嗯。
3: 糖尿病啊，结核啊，甲状腺呐、啊，甲亢啊，这都属于消耗性疾病。接着说，
2: 就是现在症状啥症状？就出院了，我爸就4月2号出院回家了。
3: 嗯，
2: 回家就按结核治的，完就是吃结核药。
3: 嗯，
2: 吃那4样药，结核保肝的一个结核药，一个雷密封，一个丁辅宁啊，就吃这个药，
3: 嗯，
2: 治结核的。
3: 嗯。
2: 完打的那个还打点10天针，就打的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消炎针。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那是。
3: 嗯，你就说就行。
2: 完了，就是完。现在我就通过这次我买茶了，我就给我爸喝香港茶了。
3: 嗯。
2: 喝的早2包，中午2包，晚2包。
3: 好。
2: 完胭脂酒呢？

0: 我爸喝枪啊，我爸那等于算枪，我就给拌饭里头给他那么喝。
1: 他能吃进去吗？
0: 能吃饭，能吃饭，都是半碗半碗饭。
1: 但是他喝不了水啊。
0: 喝水就呛，就像喝香肠差不多，喂老长时间了。
1: 他吃胶囊呢？吃胶囊强。
0: 胶囊我也买了，胶囊得打开，他咽不下去。
1: 哦。
0: 我买2000多块钱的呢。
1: 哦。
0: 胶囊
1: 有一瓶银子酒呗。
0: 啊，这胶囊我给呼这块儿。
1: 对。
0: 我就你那我通过那个你们咨询那个养生堂给我
1: 咨询老师告诉他是吧？
0: 嗯呐，
1: 他能够去除积水。
0: 嗯，
1: 结核性胸膜炎也好，胸膜积液也好，积水也好，肝腹水也好，或者其他的器官出现了积液积水，都可以实施外敷。
0: 啊，外敷。
1: 这是第一啊。
0: 嗯。
1: 第二个呢，现在医生只是没有找到他的这个结核杆菌，只是根据他的现象呢判断为结核。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像午后的潮红，
0: 对，
1: 身体的消瘦，
0: 对，
1: 因为通过痰呢或体液当中没有化验出结核杆菌来。
0: 对。
1: 但是他这个症状呢跟这个结核的临床表现症状非常相似。
0: 对对。
1: 他是这样。
0: 对。
1: 你除了喝这些以外，今天我还告诉你啊。
0: 嗯呐。
1: 你用白及。
0: 白及。
1: 500克。
0: 500克。
1: 菠菜籽儿，
0: 菠菜籽儿，
1: 500克，
0: 500克，
1: 炒黄，
0: 炒黄，
1: 没有
0: 俩都炒啊？
1: 不，就是菠菜籽儿炒黄。
0: 啊、好好，
1: 白及500克，菠菜籽儿500克 啊,
0: 啊，
1: 只炒菠菜籽儿、
0: 哎，
1: 把菠菜籽儿炒黄。
0: 哎，
1: 红糖250克，
0: 250克，
1: 就是半斤呗。
0: 哎哎，
1: 把这三样啊，
0: 嗯，
1: 先把这两样，先把白及和菠菜籽儿研成面儿、
0: 嗯，
1: 研成粉
0: 嗯，嗯，
1: 最后和这个白糖呢混合在一起搅拌了。
0: 哎。
1: 给老人呢早晚各服一汤勺。
0: 好。
1: 一般轻的哈。
0: 嗯。
1: 这是一副药啊。
0: 哎哎。
1: 一到两副就能够见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
1: 严重的呢3到4副也就基本上这个症状就缓解了。
0: 啊啊好。
1: 这是辅佐的啊。
0: 哎。
1: 你香肠茶是6包也好，因子酒是1次到2次也好，都没有问题。
0: 嗯。
1: 现在第一就是说什么呢，得让老人先增强体质。
0: 对，
1: 就说他这个脑血栓啊、
0: 嗯、
1: 喝着香肠茶我们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0: 哎，都太晚了，都以前知道
1: 不光是晚呢。
0: 嗯, 嗯，
1: 就说现在不要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救治，就像我讲的，不是说我们不去帮你，是老人的身体给不给我们时间。
0: 你讲的对，
1: 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说赶早不赶晚。
0: 对对，
1: 有些时候你说老人都到老态龙钟了，你说你让他延长寿命，你说给他康复疾病，你还没等的全面实施，还没等这些方法在他身体当中发挥效果呢，
0: 对，
1: 人支持不住了。
0: 对对对。
1: 那你说难道是方法的错吗？
0: 不是，
1: 不就是早晚的问题吗？
0: 早，对，听得太晚，咱不知道啊。
1: 这就是消息的闭塞。
0: 对。
1: 我一再啊，在广播当中啊，我宣扬我们湘康人，我说湘康人的湘康精神，首先就是有传播力。
0: 嗯。
1: 你向别人传播，你又不要他的钱，
0: 对，
1: 你又不是我王涵的托。
0: 对对，
1: 是不是？那你说这些方法你给人家了，我得到什么了？
0: 对，
1: 他花钱没有啊？
0: 对对，
1: 他又不花钱，他损失什么呀？
0: 对，
1: 所以有些很多人他就看不开，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迟迟上不了快车，这些问题本应该早就可以缓解的，却迟迟缓解不了。
0: 是，
1: 这是我们痛心的，知道吗？
0: 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亲，我看他尿有那个啥的，就是那个尿蛋红素了，有2个加号了，
1: 这些都是次要的。
0: 次要的
1: 啊，现在主要就是什么呢？一是缓解他这个肺胸膜积水、
0: 嗯、
1: 或者肺里的积水。
0: 嗯嗯。
1: 因为你想，他积水如果积多了呢，首先影响到他的呼吸吧。
0: 对。
1: 如果老人呼吸都问题了，产生严重的困难了。
0: 嗯。
1: 如果再伴有感染，
0: 就完了哈。
1: 嗯，那就不太好了解，不太好调解了。
0: 他现在有痰第一症状，完还有下午低烧，现在就这2个问题。
1: 没事儿，这个都可以改善。
0: 那么还不是那个蛋白粉，给我爸喝点行不？
1: 什么
0: 蛋白粉？
1: 好啊，蛋白粉，
0: 嗯、
1: 还有蜂产品，
0: 嗯嗯嗯，
1: 啊、还有很多，
0: 嗯，
1: 所以说褪黑素等等啊，尤其是蛋白粉，让老人提高免疫力，
0: 嗯、对对，
1: 非常好。
0: 啊、
1: 嗯、
0: 行，
1: 嗯，
0: 哎，王主任，那个我再感谢你们的那个店里的哈，我就那天去了，我差点钱，他给我垫100块钱，
1: 啊、
0: 嗯，我特感谢他，真的，
1: 嗯，
0: 我去了，他说你差俩瓷灸就差那一点钱了，我给你借你100块钱吧，你得感谢他，
1: 好，
0: 谢谢他，
1: 好，
0: 嗯，
1: 都是湘康人，
0: 哎呀，这湘康太好了，
1: 嗯，
0: 哎呀，
1: 以后结识的时间越长，就更能体会到了，
0: 嗯 嗯,
1: 嗯，
0: 那还我还注意点啥？
1: 主要是别让老人感冒。
0: 别感冒就行哈，
1: 一感冒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了。
0: 好好，
1: 嗯，咱们现在马上试试。

0: 一些方法，尤其今天我告诉你这个验方，今天下午如果能配齐了，哎，你就给他实施就行了。好了，
1: 就低烧还高烧了，今昨天下午。
0: 高烧肯定是有感染。
1: 嗯。
0: 咱们根据情况啊，看看这个感染从哪儿来的，是从肺当中来的，还是从这个整个气管当中来的？
1: 对，化验化验哈。
0: 啊、嗯，化验一下，然后咱们对症治疗。
1: 好，
0: 好了，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王涵主任啊。
2: 喂，你好。
0: 哎，
2: 亲爱的黄航老师，你好。
0: 哎、啊，你好，很高兴啊，今天能听到你的声音。
2: 我也很高兴。
0: 嗯，
2: 那个听到你亲切的声音
0: 啊、
2: 和你交流，听到你的教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激动。
0: 哎呦，您千万别这么讲啊，谈不上教诲，我们只是这个心与心之间的沟通，跟大家讲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还有呢就是为人处事的一些哲学道理，没有别的。哈哈，您太过于自谦了，
2: 并且向你道一声辛苦了，谢谢
0: 谢谢。
2: 今年
0: 啊，
2: 我是听广播
0: 嗯
2: 上的快车
0: 啊，
2: 你的每一句话哲理性都很强，都是肺腑之言，
0: 嗯，
2: 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哲理性
0: 啊，
2: 含义很深，
0: 嗯，
2: 所以我们每个学生只有认真的领会，才能握出它的真谛。
0: 说明用心在听啊。
2: 对。
0: 嗯。
2: 黄浩老师。
0: 哎。
2: 现在我想向老师汇报一下我上快车3个月来一些新的体会和感想。
0: 好、啊。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也想跟我们全国的详刊听众。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谈谈自己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然后你呢把你的想法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好吧？
2: 好嘞。
0: 嗯，您说吧。
2: 我是经过医学院皮肤科
0: 嗯
2: 确诊为湿疹。
0: 哦，患有了湿疹，当时面积有多大？
2: 它这个皮肤上呢起了很多针尖大的小的红点。
0: 嗯，是累积到全身吗？还是局部的？
2: 它是从小慢慢的向外扩大，
0: 嗯，
2: 现在呢已经到了全身。
0: 已经到达全身啊？
2: 对。
0: 那你这个病灶有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引发的？知道吗？
2: 有6年了。
0: 6年呢？
2: 对。
0: 这么长时间了，那对自己身体，尤其是皮肤，这个折磨应该是寝食难安的吧？
2: 但是我都在治疗。
0: 嗯，一直都在看是吧？
2: 都在看，所以、
0: 嗯、
2: 现在的身上呢不流脓，也不流水，也不起泡，也不溃烂，也不脱屑。
0: 那原来你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有过吗？
2: 都有。
0: 流脓、流水、溃烂、脱屑，然后瘙痒。
2: 没有，只是瘙痒，没有起泡、
0: 哦、
2: 也不流脓，也不流水。
0: 不像其他的这个湿疹那个样子哈。
2: 哎，对、
0: 嗯，但是这一个瘙痒就让人寝食难安了。
2: 哎，就是特别痒。
0: 对，
2: 我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
0: 嗯，
2: 心肝脾肺肾脑经过这个科学的化验呢，都没有问题。
0: 嗯，
2: 但是这几年来，针没少打，油没少吃，
0: 就为了看湿疹。
2: 但是呢，病还是没有治好。
0: 哦哦哦。
2: 所以呢。我反思了一下，
0: 嗯，
2: 最后还是从老师的教导中
0: 辩证分析，
2: 得到了一个结论，
0: 嗯，
2: 那就是方向不对，努力
0: 努力白费。是的，顺瓜摸藤找根源啊，根不明不要乱用方法。
2: 对，
0: 嗯，
2: 我也按照老师的教导，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0: 嗯，
2: 这一理论呢，在杨三堂各位老师、
0: 嗯、
2: 认真负责、热情的帮助下呢，我。认认真真的一丝不苟的坐卧不屈泡脚、
0: 嗯、
2: 推肚子、
0: 嗯、
2: 装大树万步走、
0: 嗯、
2: 首先呢从调整脾胃入手，增强脾胃的功能。
0: 嗯，知道从脾胃入手，先通过有益菌来进行改善肠道当中的这个内环境。
2: 对，并且呢喝这个强康酒。
0: 嗯
2: 啊、早上或晚上呢，每次呢喝15毫升。
0: 嗯。
2: 同时呢，我还天天到这个养生堂啊、
0: 嗯、
2: 去请老师给我做粗波倒影。
0: 好。
2: 通过这个疏通。
0: 嗯。
2: 经络和膀胱经。
0: 嗯。然后呢？

0: 就是内外打通连通啊，疏通，
1: 没错，
0: 那么就是提高我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能力。
1: 嗯，
0: 经过三个多月来的养这样的综合的这个养生的办法的话呢，我的身体呢逐步的话呢好转，病也逐步的好转，现在呢大约好了30%，
1: 已经改善到30%。首先第一是让你看到了希望，第二呢就是说你的判断力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调，达到内外相通综合调理，然后先打通脾胃，提高体能体质，促进代谢，还有呢加强细胞的修复，增强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免疫功能。
0: 对，
1: 所以通过你刚才这个讲述哈，让我能够明白，一课没有白听，第二呢真的是用心来进行感悟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最重要的能够坚而实施在自己的身体上，我觉得彰显出效果。而接下来我觉得剩下的那70%也好，或者说50%也好，就是时间的一个积累，因为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0: 对，是的，谢谢老师。
1: 嗯，
0: 所以我的体会是，
1: 嗯，
0: 只要按照你王康老师的所教导的那样去做，
1: 嗯，
0: 也就是说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做，
1: 嗯，
0: 重复的动作要坚持做，
1: 嗯，
0: 同时呢还要认真的去实践。我相信天下没有养不好的病，
1: 嗯，
0: 所以说铁棒磨成针，
1: 对，
0: 功到自然成，有钱没钱都能收获健康。
1: 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也太棒了，真的天底下没有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准的方向。为什么我们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到底是选择去养身体，还是选择呢去治疗疾病？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身患有疾病的人他的一个抉择，非常关键的抉择。而且你刚才说出了一个核心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简单动作重复做，重复动作坚持做啊。这句话其实你深刻的去领悟，其实它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且在积累的过程当中呢，是让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动作方法养生归结在一起，达到这个量变而形成质的一个飞跃。
0: 好，谢谢老师。
1: 嗯，
0: 我的感想是，疾病带给人们灾难，人活在痛苦与绝望中，王汉老师也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人活在阳光中，强康带给人们祥和与健康，人活在快乐与幸福中，王汉老师，你的学识很渊博，使我很敬佩，你的经验也很丰富。我还有一个问题，
1: 您说，
0: 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或指点。
1: 好的，你讲吧，什么情况？
0: 就是我得了这个病以后，我的方向对不对？
1: 我刚才讲了，方向很明确了，要不没有30%的这个起色，还要给你一个健康的引导。这个您不用担心，如果有一点点啊方向不对的地方，我马上会指出来。
0: 就是我想请你谈谈这个看法，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我刚才讲的您是否都听明白了。
0: 已经听明白了。
1: 因为什么多年的湿疹，它一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均不见效，现在我们通过调理脾胃，健脾利湿，然后增强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生活有规律，心态好，再有呢饮食加上运动，把我们的整个体能和体质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说这个病啊，它真的不是治好的，它一定是体能体质好了之后，改变了整个内环境，加强了代谢，所以说才把病消灭掉的。这就是养与治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像你刚才所总结下，就是天底下没有养不好的病。
0: 好呢，
1: 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是实打实的，落地有声的。
0: 是的，是的，对。祝王康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全家幸福。
1: 谢谢。
0: 在此，
1: 嗯，
0: 谢谢强康，祝强康事业大发展。
1: 好的，
0: 祝强康明天更。

0: 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1: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多朋友给我打进电话说那个失眠的方子呀，你能不能再说一下？好，我再说一下啊。失眠的方子，大家伙拿笔拿纸记好了啊。它主要的是什么呢？它叫生命之树啊。它主要的就是酸枣仁，酸枣仁，大家都知道酸枣仁入肝，茯苓，茯苓入脾心，百合，百合入肺心啊。它主要是对睡不着觉、老犯困、失眠多梦啊有帮助。那他说了眼睛的眼贴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眼贴啊，它主要的是对咱们的血液的周围的血管达到疏通啊，里边有银杏提取物，金银花消炎解毒啊，清热。那说到这里了，把这两个你吃上它，让你睡觉好转，再加上贴上它睡觉，对你的眼睛慢慢的恢复啊啊，您贴上像有飞蚊症的、玻璃体混浊的啊，眼底啊有硬化的，您都不妨试一试，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15块钱，是不是？也富不了我，穷不了你。那有需要的啊，我还是这句话，不管是啥需要的，你拨打场外电话，你给我打啊。不需要你不用打啊。打的时候呢，你稍的问一下这手册有没有了，没有的话赶快定一下。可是你定完，你得接听电话啊。你接完了，你不接听电话，你该说了啊，咋没给我用啊？我咋没收到啊？啊，那太正常了。啊，你不接听电话就没法给你邮，因为不是知道了你地址给你邮回去，给你打电话就不接好吗？人又邮回来了，两个这个费用都我们承担，那这承担不起，人太多了，那怎么办呢？那有可能会把你漏下，那你不妨你再打一个电话啊。打进电话之后呢，您呢记住 您

0: 你要接听电话啊，到给你邮寄，放心，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给大家的福利。那说到这儿了，B 族维生素它会起到什么的作用？我告诉大家，没什么作用，就是你吃完之后啊，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像 B 族缺乏的啊，有的什么呢？有几下人群呢会出现啊，这个 B 族缺乏。你一天能吃三斤青菜、四种水果吗？你肯定吃不上，对不对？一个鸡蛋能吃补得上，是不是？啊，二两瘦肉呢，能不能吃上？对不对？那你吃不上的情况下，那你就补充一下 B 族维生素啊。那像皮肤方面的啊，可能出现什么皮肤粗糙、干燥啊，还有脂溢性皮炎、口角发炎、唇炎，这都是 B 族缺乏。还有神经系统易疲劳啊，烦躁不安，记忆力减退、失眠。还有缺乏维生素 B12 可能会导致周围神经病变啊，就是视神经啊，还有呢马尾神经啊，坐骨神经，那你说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腿就会麻啊，这就是马尾神经受压迫了。消化系统呢，像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恶心、呕吐、乏力。像维生素 B1 可能会引起像有脚气的，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就容易出现脚气啊、脚臭，表现为消化系统以及周围神经敏感出现下降。就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啊，只要你有的，你都可以吃 B 族维生素啊补充啊。像啊口腔问题、口腔溃疡反复的人，像眼部问题、眼干、眼涩、聚光、畏光啊，畏光、视力下降，缺乏维生素 B2 可能会引起啊角缘炎，就是脸的眼角跟前有点红啊，叫角膜炎。像血液系统缺乏维生素 B12 和叶酸、乏酸，可会出现聚热细胞，也叫贫血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你呢为啥要你吃啊，你说我这不是药，那你吃药那你就得上医院找医生啊。那促进能量代谢的叫 B 族维生素啊，可以使咱们的蛋白糖、脂肪的代谢，将咱们食物当中呢转化为人体可形成的营养素，维持咱们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的日常活动所需的能量。在运动耐力的时候，咱们呢有的耐力一用劲儿啊，用不上来，走路没有劲的时候，还有呢咱们的周围神经系统出现压迫或者损伤的时候，对咱们维持咱们的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维护咱们神经的和改善神经质量，减少焦虑和抑郁的情绪问题。那说到这里了，有助于提高咱们身体的抗病能力、抵抗能力、抗压能力的健康状态，改善皮肤的咱们的状态，有助于促进皮肤健康和光泽，促进咱们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预防和改善皮肤炎症、痤疮、抑制性皮炎，还有呢使咱们的皮肤有弹性啊，有细腻啊，像系统性出现问题，促进肠道蠕动，增加消化分泌，有助于咱们吸收营养成分，维持肠道功能，预防消化不良、食欲不振。适量吃量 B 族维生素，对你身体有帮助啊。那说到这里了，眼贴、失眠加 B 族啊，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抓紧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我是王军。
3: 王军，
0: 哎呀，李阿姨，
3: 啊，你我跟你说， 嗯，你今天这样，我觉得你有你这是太晚了，可恶心，今天这样那疼。

0: 和吃啥啥都那疼，吃啥呀我没听清楚。我
1: 不是你咋的了？
0: 就是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你今天上我讲了今天听了，你说啥吃啥，这哪儿都疼，这哪儿是咋着回事？今天张老讲了。
1: 那个枸杞子组荷包蛋。
0: 今天张老讲了枸杞组荷包蛋。
1: 对，枸杞子组荷包蛋，它是管那个无名性疼痛。
0: 啊，咋煮呀？咋煮呀？
1: 那个你放那。枸杞子约莫在50粒左右。
0: 啊、
1: 嗯。啊，抓一把两碗水煮成100水，把鸡蛋打里头煮烂乎的、嗯、连汤带鸡蛋一起吃。
0: 啊、吃上锅吃上浑身疼是吧？
1: 对，浑身
0: 疼。我是裂掉疼，你们吃上脑梗药吃裂掉疼。我问问。
1: 咋的你得脑梗了？
0: 啊，那可别吃油太大了，吃的太肥了。油太大了太咸了。
1: 嗯那咋整的、嗯、吃那么多油干啥呀？
0: 不是，这经常吃，天天吃烧鸡，你肥肉大肥肉吃，他们说3年以内才能得，然后天天吃肉油盐大酱吃了吃那个。
1: 我告诉你，吃多了，吃多了甜，吃多了这个激素养的鸡养的猪，吃多了这个激素打的青菜和化肥农药制的青菜，我告诉你、嗯、早晚是事儿，血脉早晚不通畅、嗯、能理解吧？嗯你这头呢、
0: 啊、
1: 就得适量的运动，你再吃这些的、
0: 啊、
1: 别吃那些鸡呀、啊、鸭呀、啊、啥的，我告诉你、
0: 啊、
1: 就吃萝卜土豆白菜就挺好。
0: 啊，那你说这咋吃？
1: 你这个脑梗现在影响的行动没有啊？
0: 没有，就那个左手那个手腕有点抬不起来。
1: 啊，那还行，你还能那个能有行动，没事儿、
0: 啊。
1: 你要是不能行动了，你再来找我的话，就是慢一点了。嗯，那个你就重视了。嗯，
0: 我跟你说，我给你想几个方，你要不要？
1: 要说呗。
0: 一个发烧。
1: 嗯。
0: 一说小毛油。
1: 啊。
0: 烧冒烟儿。
1: 啊。
0: 烧冒搁锅里烧冒烟儿，
1: 兑
0: 三勺蜂蜜，摆上桌中。
1: 啊嗯，
0: 兑三勺蜂蜜，蜂蜜一滚兑完水，晚上记住晚上睡觉前喝，喝了第二天、
1: 嗯、
0: 我39.7度，我第二天只要36.7度了，一药都过来，在中间也多喝水，好了不发烧的时候多喝水，这是一个。
1: 啊，
0: 还有一个是我身上不是长了个瘤子吗？
1: 啊，
0: 我长个瘤子，抹碘酒，抹一个星期到10天，一天抹个几遍，抹一个星期。碘酒那个疙瘩慢慢都下去了
1: 啊，就叫碘伏。嗯，
0: 碘伏不要碘伏不管用，碘酒
1: 啊，
0: 碘酒
1: 白酒啊，
0: 碘酒
1: 啊，不要碘酒啊，你说吧，
0: 碘伏不管用啊，还有一个咳嗽
1: 啊，
0: 弄个小盘子
1: 啊，
0: 搁晚上啊，都是晚上啊，
1: 嗯，
0: 晚上打个鸡蛋，整一点白糖，捏点倒点食用油，搁锅里蒸个几分钟，蒸好以后晚上睡觉前吃，连吃3到7个，再也不咳嗽了，这个可管用。
1: 啊，你再说一遍。
0: 鸡蛋搁那个小盘里、小碗里，
1: 啊，
0: 打个白兑水，整捏的拿个3个指头捏的白糖，
1: 啊，
0: 再倒一点食用油，
1: 嗯。
0: 搁锅里蒸，记住晚上睡觉前蒸，蒸了趁热吃，连吃一天一个。
1: 啊，
0: 我吃3个可好了，有时候吃7个，有时候吃5个，吃的可好口，
1: 是吧？
0: 治咳嗽
1: 啊，都挺安全，
0: 都可安全。还有一个是啥？还有个身上长胡子
1: 啊，
0: 因为俺妹夫他吃好了，只有一个男的长得头顶上猴子，头顶上猴子又长得有那个大江头那么大，理发时候不敢理，就我给他说个偏方，7个鸡蛋用醋煮，泡3天3夜，每天吃一个，吃7天，猴子慢慢都下去了。
1: 嗯，挺好。
0: 嗯，7个鸡蛋用醋煮啊。
1: 嗯嗯，知道了。
0: 泡3天3夜。
1: 嗯，你这个脑梗啊，告诉你别再复发了啊。
0: 那咋办呢？那我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怎么办。
0: 啊，
1: 这个 B 族维生素吃上，把木耳10克，瘦肉1两，小枣5个，生姜3片的方子吃上。你对你用的清理3+1配合上。
0: 咋3+1？
1: 你血糖高不高？
0: 不高啊。
1: 啊，血糖不高就可以。你用那个清理3+1一起用。
0: 3+1啥东西啊？
1: 清理3+1这是一种方法。到时候你打场外电话的老师给你教你，把你这个用上，你花钱还少，解决问题还大。
0: 啊，3+1啊，中。
1: 你别再得了，再得偏瘫了谁管你。

0: 俺俩都得了，我是24号得，他是1月5号得。
1: 哎呀妈，你俩挺骄傲呗。嗯呐，同病相怜。
0: 那没办法，那现在慢慢治呗。
1: 那得了病了，那就得了治了，我抓紧赶快调。
0: 懂。
1: 啊，
0: 你记住啊，那房我这几个房子可管用，
1: 啊，好的
0: 啊。
1: 嗯呐，你下来给我
0: 打电话去。
1: 行。
0: 你说啥？你说50里够气住几单是吧？啊，
1: 对，管疼痛的啊。
0: 疼痛那个啥，那我跟你说，几单是打住软饭住硬啊？
1: 那住硬的，荷包蛋。
0: 啊，晚上喝就早上喝。
1: 啊，晚上喝。
0: 啊，晚上睡觉前喝。
1: 哎，对。
0: 啊，那懂。
1: 啊，懂。
0: 那是，谢谢你啊，王姐。
1: 好了，再见。再见。
0: 还有个事儿俺老头光饿不出来是，他光想饿不出来是啥时候事儿？
1: 他血压高不高？
0: 不高啊。
1: 不高的话，他饿不出来，让他推肚子，可以用那什么，用番茄叶，少搁点番茄叶，三两片，煮水喝。他是不是习惯性的便秘呀？
0: 不是，他是焦虑。
1: 就是焦虑嘛，我告诉你，一般这种人精神不好。
0: 对，精神不好就是。
1: 啊、嗯，你可以让他吃那个。让他用那什么清理3+1、嗯、配合一起用。
0: 3+1到底啥东西我不知道。
1: 清理3+1，一就是清理体内垃圾，二和体内的身体这个不通畅的地方，理吗？清理吗？
0: 那有啊。
1: 这个你打场外电话，下午一包场外电话啊。
0: 啊，中华，好，谢谢啊。
1: 嗯，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哎，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是头几天就是有一个多星期了吧，2周了没有，我喝了那个，中间又打了他的电话，是别人接的，两个女的。
3: 嗯。
4: 他这个指导我，叫我用这个，蒙脱石散。
3: 嗯。
4: 每天早起3包、
3: 嗯、
4: 现在我的肠道已经控制差不多了。
3: 嗯。
4: 早起大便吧还不算彻底成型。
3: 嗯。
4: 就是说这就说好像是有点胡臊似的。大便头一开始拉出来也是挺硬似的。
3: 嗯。
4: 拉完这一个卷拉出去之后还是细的。
3: 嗯，我想问你一下啊，你以前是什么情况？
4: 我以前的反正是无更泻，主要是无更泻。
3: 无更泻到3点多钟4点钟就开始起来排便。
4: 哎，3、4点、4、5点反正没到天亮过。
3: 嗯。
4: 啊，这就有30多年40年来着。
3: 哎呀。嗯，
4: 啊，
3: 那你用的那个保元汤是自熬的、啊？
4: 自己搁家煮的。你给我的点乎的，就是说牛肉一斤。
3: 我知道，你熬这一锅下来也不便宜。也得80-90吧。
4: 70-80块钱。
3: 对，70-80块钱你能喝多长时间？2天3天。
4: 对，就是那样。
3: 配一包益生菌，你现在应该是大便都该成型才对呀、啊。你就说明喝保元汤是对症的，可是你熬的你吸收不了那么好，因为提取了的是你吸收的会更好，还省钱。
4: 这么吧，你把我微信加上，我加不上，加那微信加不成功，你给我加完了，我接受一下。你给我加上吧，加上我的话费已经透支了这个。
3: 啊，行。
4: 啊，
3: 加微信吧。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 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五号楼一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提示：生气不应超过五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1: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拥有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是热爱的汇聚，更是咱们每一个戏迷朋友们展示风采的地方。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侯岩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对于您来说，擅长的是豫剧、曲剧、夜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0371-6599-5976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的参与方式，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印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开个嗓，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来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天赐良缘》。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们，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这段戏呢，是以合唱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展示。那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可以把录制的时间放宽到5分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唱腔、他们的表演能够把你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即便是一段戏也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入戏，把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在舞台上、呈现在观众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先要打动到自己，才能够打动身边的观众，对不对？因为情感呢，也是会驱动我们声音的一个表达，把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为我们声音的强弱，包括节奏的变化。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

0: 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1: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0: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1: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3: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7: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8: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7: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8: 想唱你就来，
9: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严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严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钟的时间，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严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这段戏啊，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要端庄，就要稳健，讲究的是韵味，要把这种情绪通过声音体现出来，用情，包括我们的眼神要有现场的互动和交流感，通过表情啊，通过眼神，你要告诉现场的观众你想表达的情绪情感是怎样的。舞台上除了有好的

0: 演唱就要有好的表演，同时要有交流感。大家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平日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邀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是不是已经打动到了您呢？演员们在用声音传递情感，通过了一些咬字啊，包括语调节奏这些技巧，外化情感来贴合角色的一个身份，用声音塑造人物的一个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日里我们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扎实，包括气息，包括吐字，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我都要发圆润了。在拿到唱词的时候，不妨多大声的通读几遍，每一个字呢都把它发完整了，特别是归韵要到位，也多参与参与节目，让好朋友们听完之后给你提出一些建议，是不是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进步呢？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杨帅学老师在李天宝吊孝当中

0: 事儿，老夫暗暗打算盘，李钱宝你贫穷了，哎，怎与我女儿配姻缘啊？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了。

0: 叫上来，马上去。那个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0: 每年的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日，又称白手杖节。这个日子的设立啊，不仅是为了呼吁社会关注视障人士的权益与生活，更是为了提醒我们所有人，预防胜于治疗。全球超过80%的视力损伤是可防可治的，失明并非遥不可及的厄运，科学的预防与及时的干预是守护我们世界最坚固的防线。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四大视力窃贼，防患于未然。第一是白内障，可逆的黑暗，眼球内的晶状体发生浑浊，导致光线无法清晰投射到视网膜上，从而引起视力下降。这就好比是相机的镜头变得模糊。虽然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但通过手术治疗，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重获清晰视力的。它带来的黑暗是可逆的。高危人群是老年人、糖尿病患者、长期户外工作者、有家族史者。第二是青光眼，它被称为是沉默的光明小偷。一组以特征性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为共同特征的疾病，病理性眼压增高是其主要危险因素。隐匿且不可逆，早期可能毫无症状，中心视力依然良好，但是周边视野呢，会像屏幕被逐渐吞噬一样悄悄地缺损，一旦失明永无复明之日。高危人群呢是高眼压、高度近视、远视、有青光眼家族史、40岁以上的人群。第三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被称为是甜蜜的负担。糖尿病长期高血糖状态损害视网膜微血管，导致血管渗漏、出血、缺血，继而引发组织水肿、新生血管等病变，是工作年龄段20到65岁人群致盲的首要原因。其发生发展与血糖、血压、血脂控制水平直接相关。高危人群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尤其是病程超过5年、血糖控制不佳者。第四，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被称为是中心的沦陷。视网膜最关键的心脏区域黄斑发生退行性病变，患者周边视力尚存，但是中心视力严重丧失，无法阅读，无法识别人脸，看物体扭曲变形，极大地影响了生活质量。高危人群呢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吸烟者，还有有家族史者。了解了以上这四种眼部疾病，我们为您介绍专业的护眼指南。预防是最高效的治疗，请将下列的建议融入您的生活。第一就是定期的眼科检查，为眼睛建立健康档案。不要等到看不见才去医院，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重点筛查人群呢是40岁以上，要常规的进行眼压和眼底检查，筛查青光眼。糖尿病患者确诊之后要立即查眼底，之后呢要遵医嘱，通常每年至少一次，病情进展者需要更加的频繁。第三是高度近视者，每年进行详细的散瞳眼底检查，警惕视网膜裂孔或脱离。第四是有家族史者，要提前筛查，防患于未然。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0: 第二点要告诉您的是，控制三高，全身健康是眼底健康的基石。严格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能够极大的降低糖尿病、眼病、视网膜静脉

0: 阻塞等血管性眼病的风险。同时要培养科学用眼习惯，远离视疲劳，践行20-20-20的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眺20英尺，大约是6米，至少要20秒。增加户外活动，对儿童可以有效地预防近视，对成人呢则可以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优化视觉环境，保证充足柔和的光线，避免在黑暗中长时间地使用电子设备。最后，我们要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就是均衡饮食，多多地摄入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质、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 Omega 3， 为视网膜补充营养。严格防晒，佩戴合格的防紫外线太阳镜，延缓白内障和异状乳肉的发生。坚决戒烟，吸烟目前已被证实与黄斑变性、白内障等多种眼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还有要预防外伤，在进行园艺、装修、球类运动的时候要佩戴防护眼镜。当眼睛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请像对待胸痛一样重视，并立即寻求专业的眼科医生的帮助。第一，视力突然下降或者眼前有黑影遮挡。第二，视物变形，比如看直线变弯曲，门框变扭曲。第三，眼前飞蚊影增多，伴有闪光感。第四，眼睛持续胀痛，甚至伴随瞳侧头痛、恶心、呕吐。第五，视力范围缩小，感觉旁边有东西看不见。以上这些就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请立即就医。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10月10号，由中国残联组建的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席、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席程凯任团长，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任执行团长，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任副团长兼秘书长。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所有运动员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名古屋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在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河南共有3名运动员入选，分别是投掷队张家敏、自行车队纪子贤和游泳队王金刚。王金刚35岁，双上肢残疾，游泳运动员，2021年东京残奥会获男子 S6级50米蝶泳金牌，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获男子 S6级50米蝶泳金牌，2024年巴黎残奥会再获男子 S6级50米蝶泳金�牌，实现了该项目残奥会3连冠。张家敏25岁，先天左臂残疾，投掷运动员，2023年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获女子 F46级铅球铜牌，2025年第12届全国残运会获 F46级铁饼金牌、铅球金牌。2026年世界残奥田径大奖赛拉巴特站获女子 F46级铅球金牌。纪子贤24岁，先天左手缺失，自行车运动员，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获自行车女子个人 C4-5 3000米追逐赛金牌，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获场地500米个人计时冠军。 公路十五

自强，残疾人手工创业体验公益活动。25名脊髓损伤残友与25名平顶山学院护理学院志愿者相聚一堂，开启了一场暖心的文化手工体验之旅。本次活动设置了文化讲解、手工实操、红歌合唱三大环节，坚持技能赋能、文艺赋能、爱国赋能，帮助残友舒缓身心压力，凝聚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活动现场，平顶山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负责人李秀秀为残友解读了本次活动支持单位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新起点蝴蝶 logo 的文化内涵。该标识以脊髓结构为基底，化作振翅蝴蝶，象征着脊髓损伤群体冲破困境，破茧重生，开启人生新起点。工作人员还介绍了蝴蝶永生花相框的寓意，蝴蝶代表破茧蜕变、向阳生长，永生花象征坚韧顽强、生生不息。蝴蝶永生花相框制作工艺简单易学，成品精致美观，既可居家陈设，也可用于文创展示，工艺易卖，是适合残疾人居家灵活创业的优质项目。通过讲解，残友们读懂了手工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进一步树立了自立自强、靠手工创业增收的信心。手工实操环节暖意融融，按照残友为主、辅助为辅的原则，志愿者分组巡回提供协助，残友们自主构思，搭配各色花材进行创作，大家专注投入，在粘贴搭配的过程中锻炼手部精细动作与专注力，舒缓心理压力，放松身心。每一件独一无二的相框作品都凝聚着残友的巧思，大家在亲手制作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真切体会到手工创业的乐趣与发展潜力。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解决行动不便残疾人办证难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10月9号，南阳社旗县残联组联部联合县医院评残医师组工作人员深入诸集镇、饶梁镇、唐庄乡，采取集中评定加入户上门的服务模式，切实杜绝特殊群众办证难、跑路难问题。评定过程中，县医院评残医师严格按照评定标准，通过现场查体、查阅病历、功能评估等方式，对26名行动不便的疑似残疾人进行逐一评定，详细登记相关信息，切实解决了他们因出行困难无法到指定机构评残的实际问题。在开展评定的同时，县残联工作人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宣传残疾人证办理、残疾人两项补贴、康复救助、辅助器具适配、教育就业等惠残政策，进一步提升了残疾人家庭对惠残政策的知晓率。此次下乡评残服务有效解决了他们因出行不便无法前往指定机构评残的实际困难，真正实现了零距离服务。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优化助残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下乡集中评残、政策宣讲、上门帮扶等便民服务，精准摸排群众需求，落实惠残政策，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呀，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到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
1: 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的食养智慧啊特别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哎，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坚持才是关键。那银耳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的，常年能够调理的优质食材。
0: 道理大家都懂，可咱们自己在家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

0: 买回来先要泡发3-4个小时，反复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干硬，很多人折腾一回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掉所有麻烦的食补好物，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这款银耳啊，就是地道的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产出的，出身呢就代表着标准。它和普通的银耳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长环境不一般，不是普通土壤种植的，而是生长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味中药材科学调配的滋养土壤里，借百草之力吸本草精华，自然生长。配料只有银耳，零硫熏、零农残、零重金属，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不用久炖，开水焖烧杯焖15分钟，就能出满满的胶质啊！
0: 听起来品质是真的扎实，
1: 必须扎实啊！只挑选的银耳最鲜嫩的耳边精华，剔除粗硬的老根，一罐呢就可以泡出40杯银耳羹。焖出来的银耳羹啊，哎呦，浓稠拉丝儿，软糯顺滑，没有硬渣。早上当早餐，下午当加餐，早晚都能喝，全家老少都适合。
0: 那价格怎么样呢？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有机富硒本草银耳啊，市场价99元一罐，一罐足足可以泡40杯。
0: 99一罐，说实话，不少听友一听心里会掂量，食补不是吃一两天，是要长期坚持的，常年吃下来这开销也不小呢。
1: 那这话是没毛病啊，食补贵在坚持啊，3天打鱼2天晒网，感受不到食补带来的改变。所以呢，今天专门为本省的听友啊争取到的是秋季专属食补福利，原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组直接送一组，一罐就能省一半的钱，算来每次泡一杯只要1.23元。
0: 一杯才1.23元，这优惠力度真的是太实在了。高品质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土壤培育，双认证齐全，免洗免泡，焖一焖就能喝。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一杯算下来才1.多元。为了方便大家食用啊，每档节目前20名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一个定制的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每天早上捏一小撮银耳放到焖烧杯里，倒上热水，10多分钟就能获得一杯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很多懂行的听友啊，一听到福利直接是多份下单，坚持日常温润食补，身体滋润舒坦，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呀，大家放心，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品质一点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过程啊是严格把控。而且这款银耳呢，是在12味中药滋养的富硒土壤里长出来的，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0: 硒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去超市啊，但凡是带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富硒米，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这就是因为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的补充的微量元素，甚至有些注重养生的听友还会单独去买硒片吃。
1: 没错啊，很多富硒的食物超市里都卖的都非常非常贵啊。咱们的这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拿到手就是完整的双认证，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出开水焖15分钟就能喝了。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呀，操作起来简简单单，还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的添加，日常长期吃啊，身体没有负担。
0: 说到福利啊，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节目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整个秋冬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才能够慢慢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传统银耳啊是。

0: 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款草本银耳呢，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了，拿出来咱们送的这个焖烧杯，捏上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的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了。这是
1: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解决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零负担，睡得更安稳。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百倍。
0: 咱自己吃，给老伴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事儿，搭配啊，随时随地都能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块多钱，天天吃啊也不心疼。
1: 吃法多样，营养全面，操作简单，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囤货孝敬父母，都特别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味中药材滋养土壤培育，有机复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块2毛3，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们要抓紧机会了，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提示啊，现在有好多听友都直接下单囤货了，不少人直接囤多份。为什么大家愿意多买？
0: 张阿姨说了啊，我吃银耳吃了十几年了，以前自己在家炖啊，洗泡炖煮一大堆活，忙半天还不出胶，之前花99元买了一罐这个本草银耳，焖了10几分钟就满满拉丝儿，胶质足，口感软糯。因为这个价格原因呢，平时不舍得多吃，今天听到买一组送一组的福利，还送这个焖烧杯，我直接下单多囤一点，全家都可以喝。
1: 这位张阿姨啊，是真的懂食补，吃过对比过才知道这款银耳好在哪里。本次秋季专属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泡40杯，一杯1块2毛3。想要秋冬润燥食补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热线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老听众李叔叔啊，留言也特别实在，李叔叔就说了啊，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乱吃补品又容易上火。这款本草银耳啊，性质温润，天然复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之前吃过感觉不错啊，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1: 哎，说得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求温和安全，能够长期吃。今天厂家补贴机会难得，买一组送一组，还送焖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们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秋季养生不瞎补，温润食补才靠谱。有机复硒草本银耳，哎，草本培育，天然复硒，安全放心，省事省心。每天一碗，润物细无声，养出好气色，养出好身体。名额即将清零啊，福利马上截止。想要捡实惠养好身体的听友啊，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